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70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70度，天气多云。后面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7月13日，第13批在韩中国人志愿军烈士遗函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

四月十三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时表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次再次上涨，同比增幅近30%。这时的中国人比想象中的更有魅力，春夏旅游季已经开启，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用好免签便利，沉浸式感受一下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中国。

中央经济国家经济4月23日通报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检查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24.5 万件，处分 18.3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56人。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除了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发现郑晨晨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跟你做啊。
1: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人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

今天和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8:11，您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南卷930，卷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8:00至9:00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今天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咱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欢迎进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今天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今天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欧洲冰柱新闻。登机前，如果有人说行李超重，请你帮忙带一件，你该答应吗？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答应，但请千万别犯糊涂，真的不能答应。鉴于热门话题，女子机场两次拒绝帮陌生人带行李冲上了热搜。护士在上浦的机场候机飞往香港时，一名20多岁的女生呢，请她帮忙带一个黑色行李箱，声称叔叔在同一个航班。护士提出要和其叔叔一起过登机口，对方却反复找理由要分开走。感觉不对劲后呢，护士上网查询，发现很多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疑似水客。团伙呢利用旅客分摊货物，于是呢她果断拒绝。更离谱的是，登机排队时又有一名女生呢提出了相同的请求。跨境航班队为禁品检查非常严格，箱子里但凡有问题你根本说不清。女士提醒到，某些印刷品含特定成分的药品，超量现金都可能违禁，且藏匿方式呢难以察觉。不少网友们纷纷分享类似的经历，有人称曾被值机人员提醒，你认识他吗？万一是伪禁品你就完了。也有网友建议机场循环播放警示广播。这个案例呢并非孤立，2025年1月2日，海关总署披露了一则案例。广州海关呢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进航班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机票呢藏有大量密度异常的小球。开箱检验后呢，赫然出现了31件象牙制品，包括项链、珠串、珠子等，总重843克，经鉴定呢均为现代象牙制品。后续调查中呢，当事人坦言这些物品呢是帮同机陌生人暂存的，自己毫不知情。基于这一举动呢，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可能面临法律的严肃追责。出门在外，上楼呢需要带点锋芒，一起擦亮眼睛，远离陷阱。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几天前，一张特殊的跑腿单坐在病床旁陪我两个小时，从广东佛山医院发出，相当人是女孩小黎。她本是一时突发奇想，没想到竟引发了一场爱的接力。消防局一手自发赶来，还有一些民警、病友等，素不相识的人也陆续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小黎今年24岁，患有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这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此前呢，他已经完成4次化疗，病情的总体可控，目前在医院呢接受支持治疗。尽管如此，住院的日子呢仍显得漫长而煎熬。父亲陪护一段时间后呢，为筹措治疗费用外出打工，弟弟留了下来，一边实习一边照顾他，却也因工作安排难以长时间陪伴。大部分时间里，小黎只能独自面对化疗带来的痛苦与孤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外卖 APP 上有跑腿服务，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下了一单。坐在病床旁陪我两个小时，不需要代购，不需要跑腿，只希望有人能坐在病床旁陪他度过两个小时。订单发出后呢，第一位外卖骑手很快出现，如约陪伴两个小时后临走时，这外卖小哥发了条消息到骑手群：医院30号病床的小姑娘呢，需要人陪，有空的兄弟帮个忙。一场爱心接力呢，就从这句帮个忙开始。群里不少骑手们纷纷表示，我也想去看看他。于是呢，一场没有组织的爱心接力就此展开。有的骑手送完单顺路赶来，有的提前收工，只为了多陪小黎一会儿。有人带来牛奶、零食和故事书，还有人安静地坐着帮忙递水，甚至永远在人民的骑手通过线上花店送来一束花。在小黎状态好的时候呢，大家轮流来到小黎的病床前陪他聊天，为他打气。更多的时候，小黎都在睡觉，骑手们便悄悄进入病房，放下礼物，远远地看一眼，便匆匆离去，继续工作。继续听说他身边没什么家人，我有点心疼，也很难共情，就想来看看他。这些习惯与时间赛跑的人，在这几天放慢了脚步，成为了临时聚在一起的家人。小黎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看护员杨香翠记得，他刚入院时话不多，后来探望的人多了，情绪明显放松，吃的也多了些。一开始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鼓励我，大家自愿无偿的陪我聊天，让我非常感动，身体也恢复得更快了。小黎的故事渐渐被更多人知晓，爱心呢不再局限于骑手群体，而是蔓延到了整座城市，成了一场全城参与的温暖行动。让小黎印象深刻的是，不止外卖骑手，曾有一位刑警专程来看望他，和他分享工作中的故事，那些平日里难以接触的经历，他听得格外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黎的病情逐渐稳定，顺利达到了出院条件。虽然是因为小黎出院了，尽管还要接受后续治疗，但他说陌生的善意给了他力量，让他有了战胜病魔的勇气。这场爱心接力暂告尾声，但人们的真挚爱心汇聚成的暖流将持续涌动，一起为温暖的人们点赞。好的，关注大家，不见时间的是8: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将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

听众朋友们，请您注意，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8: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930静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8点至9点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广播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00 0943628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

迎关注新闻。习近平七月又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因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新车业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

23日第3批在韩政军第11航葬仪式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上位政军英魂魂归故里。

针对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开始相关关税的拓口工作，商务部发言人23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加征关税措施，美方退税举措是在纠正错误道路上的有益一步。

上期我们在 GRC 的介绍间对81家电商平台自立沉默回头看，针对社会反应强烈的幽灵网店问题，督促电商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近日，国内商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商办提前部署安排，就做好五一和端午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将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以下。

0: 米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

0: 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喂，囊蜜。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当前气温16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当前气温15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当前气温15度。河北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

0: 还是常出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听书，一路相随。

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苑930庆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庆苑。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春是畜苗忙，增收有希望。眼下沁源县静安乡畜苗基地内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忙着分拣、打包、搬运瓜苗，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走进沁源五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基地，标准化育苗棚整齐排列，棚内温控水肥设备有序运转，精心培育的西沙瓜种苗叶片肥厚，根系健壮。合作社组织工人们抢抓时节，加快种苗的培育，起苗外运工作，全力保障全乡及周边的种植需求。

近年来，静安乡立足沙质土壤，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把西沙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扶持专业合作社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推广优质品种，实现种苗培育、田间种植、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展。如今，优质西沙瓜的种苗源源不断运往田间地头，为全乡西沙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小小西沙瓜成为农户增收的致富果。

为进一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阅读习惯，倡导绿色阅读，4月23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县新华书店开展“新华龙月润童心，护苗护航伴成长”全民阅读活动周主题活动，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提升青少年对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的鉴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活动中，书店工作人员讲解了靖远县新华书店的历史和绿标签行动的意义，并通过实物书籍教导孩子们如何观察纸张质量、印刷质量、防伪标识、书号等，以此来识别是不是盗版书，引导他们尊重知识原创，坚持阅读正版书籍，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出版物及网络有害信息。

此次活动不仅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阅读的种子，增强了他们对健康阅读和绿色上网的意识，更在潜移默化中让护苗理念沁润人心。

为上述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同时提升群众版权保护意识。4月22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刘川镇张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2026年书香润乡村版权护文明全民阅读及版权保护宣传活动。

活动中全民阅读推广人宣读活动倡议书，村民们集体诵读了《文明公约》《家风家训》与经典美文。全民阅读推广人还结合自身感悟与大家分享了读书心得，工作人员现场向村民发放版权保护宣传品，将书香氛围与法治观念同步传递到基层群众身边。

此次活动将全民阅读与版权宣传有机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优良家风乡风，又进一步普及了版权保护法律法规，增强了群众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版权的意识，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构筑文明和谐乡村注入了强劲动力。

0: 乌兰小学这场文化大餐让书香满溢校园。
1: 季节慢慢变化，
0: 最是书香能致远，富有诗气，诗书气自华。4月22号，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第七届阅读长征路书香伴我行读书节展演活动在校园运动场举行，全校师生与部分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开启了一场以阅读为名的文化之旅。

展演现场朗诵、情景剧、歌舞、教师风采秀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师生们以不同的演绎方式串联起红色经典传统诗气与少年意气，将本届读书节的阅读收获浓缩在舞台之上。活动中，学校还为本届读书节评选出书香少年、书香家庭、阅读点灯人颁发了荣誉证书，用榜样的力量传递阅读的温度。

据了解，该校本届读书节历时一周，通过主题阅读、班级分享、亲子共读、成果展演等系列活动，在校园内外掀起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热潮。学校将持续深耕阅读教育，让书香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陪伴孩子们在阅读中成长，在书香中起航。

0: 春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你提醒您，我在朋友圈里

0: 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1: 晚安，妈。
2: 啊，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啊，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长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3: 孩子从我家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呀，你的快递！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你好，你的快递。
5: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了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0: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前两，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近了距离。关爱您放松身心健康，给予耐心与陪伴。

0: 上线，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阿三，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他总有他男人的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校园餐既是营养工程，更是明星工程。去年以来，靖远县对靖远一中、二中、四中、三中高级中学学校食堂实施全面升级改造，通过硬件提档、管理升级、营养优化，以一顿热乎饭撬动教育民生大改革。

下午三点半，记者来到晋源一中学校食堂，正值晚餐加工环节，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作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餐。

品制作。后厨地面干净整洁，食材分类存放有序，各空间分隔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人员的有序流动和菜品的运输安全。

如今的沁园一中食堂与过去相比早已焕然一新，不仅菜品更加丰富多样，注重营养搭配，荤素均衡，粗细合理，充分满足学生成长所需，口味更是不断的改进，菜品可口，选择多样，告别了以往单调乏味的印象，安全健康又美味的饮食切实保障了同学们的身体健康，让大家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为更好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

骚动你。沁源县三所高级中学食堂改革后，全面推行食材同质、菜品同价、师生同餐、共同采购、公开带量食谱、公开加工过程的三同三公开制度，从源头进行管控，让劣质食材不规范行为无处遁形，让后厨成为明厨亮灶，让监督无处不在。

0: 农历今年1930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你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你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嘛，放门口吧。
1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合理经营九三零，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17，欢迎锁定收听每天的听见好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经典好歌。那首先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孙燕姿的歌曲。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孙燕姿，喜不喜欢她的歌，都可以通过公屏评论留言。

秦文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29啊，我们关注到公屏人生如梦发来点歌消息，说想听许巍的歌曲。好，那接下来呢，许巍的歌曲为你送上。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歌曲《经典老歌故乡》。

喜欢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锁定收听每天早间的《听见好时光》。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是许巍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邓紫棋的歌曲。因为刚才啊，我们公屏有一位叫做时光不语的朋友发了一条点歌消息啊，他说很想听邓紫棋的《泡沫》。好，《泡沫》为您送上。阳光

请问医生，您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54，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根据我们粉丝朋友的两个消息，为大家分享到了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为大家送上一首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希望你能喜欢。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挺大的。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在这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2: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0: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不

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每天早间的乐在途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曦为大家分享到的是草原歌曲和美丽的草原景色。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拉布勒斯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全长呢3.5公里，设有1700余个转经筒，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核心象征。寺内建筑雄伟古朴，红墙金顶在日光下熠熠生辉。行走期间呢，可以深度感受浓厚的藏传佛教宗教氛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锁定收听每天的乐在途中。在今天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朗木寺，横跨甘肃、四川两省的特色小镇，白龙江的川镇而过呢，将其分为一分为二，北岸呢为甘肃赛赤寺，南岸呢为四川格尔底寺。清晨呢，薄雾从山谷升腾，古寺溪流村落相融共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是兼具自然风光与藏传佛教文化底蕴的秘境之地。

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好听的草原歌曲和美丽的甘南以及一些草原美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收音机前的你，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你想去哪里旅行呢？甘南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评论留言。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楚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十二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喂，囊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反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在这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叶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4: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忙碌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听着好听的草原歌曲，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再来为大家分享甘南的美景。川西到甘南，其实才是全部的甘南。究竟是怎样的甘南，让我们这样流连忘返？那就是甘南不止于甘南，从川西到甘南才是全部的甘南，完整的甘南。川甘两省交界的川西阿坝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的藏族自治州在行政区域上可以划分开来，但是风景和人文风情呢是无法分开的，他们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从雪山到草原，险峻的峡谷，清澈的河水溪流，森林湖泊，五彩的经幡，美丽的喇嘛庙，一串串在川西到甘南这一片美丽的地方，有毕棚沟蜀山之后呢，四姑娘山的另一面美貌，雪山、森林、草甸、湖泊都收纳在这宁静的山沟里，每一处都是美妙的画卷。草原上突兀的岩石山扎嘎尔神山，一种诡异的感觉呢存在于此，悠闲的山谷，怪石嶙峋，古崖镶嵌着宝蓝色的湖泊，仿佛走进了魔幻之境一般。所以说山不见我自去见山，山顶风很凉但足

喜欢声音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1:52，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草原美景和草原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凌霞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屈言，
3: 我是主播陈亮。
2: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3: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2: 各地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3: 甘肃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2.5%。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3: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
2: 联合国难民署称，中东危机正阻碍全球人道援助。
3: 以下了解详细内容。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甘民山区午后有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
3: 再来了解路况。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4: 追热点，
2: 热点新闻全网罗，这一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各部门创新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实际，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请听报道。
5: 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我省各地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风貌提升，让乡村换了新颜值，群众过上了好日子。连日来，武威市天柱县鼓浪县抢抓春季植树造林黄金时节，组织

0: 镇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携手开展春季绿化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禾美乡村建设增绿添彩，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武威市鼓浪县永丰滩镇武装部长张学志：
1: 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我们乔巴村子植树黄金时节，组织整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春季绿化植树活动，进一步改善整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生态屏障，助力禾美乡村建设。
0: 临夏州常态化开展街道治理与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共建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整洁有序成为生态环境常态。康乐县虎关乡副乡长沙世荣：
2: 我们紧盯田间地头、道路沿线以及河道沟渠，重点整治农药化肥包装袋与农膜随地乱堆乱放问题，同步整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让我们的村庄更加美丽宜居。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民稳定增收的关键。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让产业成为禾美乡村最坚实的支撑，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走进安定区新集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有利伤情，整地齐垄，栽苗施肥，一株株黄芪苗扎根黄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苗。安定区新集乡副乡长史国静：
3: 建设万亩黄芪基地，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既降低了市场风险，又让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实现双增收。
0: 强龙头不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我省各地还在挖掘土的资源上下功夫，在放大特的优势上做文章，不断提高产的效能，壮大乡村产业。眼下青阳市西峰区显圣乡300多座大棚甜瓜进入了管护关键期，一颗颗小甜瓜正托起富民大产业，叩开了乡村振兴的致富门。青阳市西峰区显圣乡蒲河村种植户刘艳钦：
4: 估计的话在五以前就开园了，垂前多枝，皮薄，产量高，销售主要就是线上线下，再一个就是依托我们显圣乡这个环川旅游这个游客进棚采摘。按照去年的话，这个成绩就是给一棚就是给6000-7000元。
0: 我省各地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绘就出一幅共建共享美好家园的生动图景。眼下在白营区纺织路街道大坝滩村，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倡导文明节俭办婚丧已蔚然成风。村民们主动摒弃陈规陋习，让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乡村文明的亮丽底色。白营区纺织路街道大坝滩村委会副主任刘东和：
5: 通过完善理事会的章程，把红白理事办理流程、礼金标准、宴席的规模都细化成了可以操作的标准，同时进行着全程监督，让抵制大操大办、反对高额彩礼从一句口号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
0: 鼓浪县创新推出文明换积分、积分换奖金的文明鼓机制，系统的将获评先进荣誉、参与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量化为具体积分。鼓浪县永丰滩镇新河村妇联主席王花花：
6: 自从村里建起积分超市，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意识线上的主动性明显增强。我们将持续推动文明好事良化积累，兑现将来让共建美好家园逐渐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
0: 实干见初心，乡村起新篇。我省各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深耕生态产业乡风建设，久久为功，推进禾美乡村建设，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奋力谱写甘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7: 连日来，我省各地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丰富群众假期生活，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8: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联合举办“一纸红笺成初心，万卷书香润征程”红色家书主题活动。活动紧扣红色教育主线，依次开展家书共读、诵读展演、感悟分享、手写红信及成果展示，精选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赵一曼家书等经典。

0: 篇章，参与者分组品读，在交流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诵读展演环节，情景朗诵搭配背景音乐，让红色精神直抵人心。活动中，大家手写初心信，倾诉感悟与期许。主办方将收集优秀作品，打造红色书香文化墙，推动红色阅读长效化，让红色基因在书香浸润中代代相传。白银市平川区博物馆讲解员汤荣：
1: 品读红色家书，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信仰和担当。今后呀，我们会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在工作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0: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国玲：
2: 全体干部职工共读百年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坚定信仰，在品读中涤荡心灵，淬炼初心。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宣讲者，我们将立足本职岗位，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英烈故事，用心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永续。
0: 嘉峪关市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推动烤肉文化与餐饮消费深度融合，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以特色餐饮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在烤肉文化活动现场，舞蹈、独唱、小提琴演奏等精彩纷呈的舞台演绎，吸引着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形式多样的互动小游戏点燃现场激情。同时，大家走进烤肉店，品尝嘉峪关烤肉，了解特色文化，感受节日气氛。此外，嘉峪关市还发放各类嘉享券、满减消费券，进行惠享数字消费发票抽奖活动的公开开奖，联动金融政策、商家让利等优惠，推动节日消费市场焕发新活力。嘉峪关市商务局服务业管理科科长环丽：
3: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不断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0: 河西广场歌友会在青阳市西峰区河西广场举办庆五一文艺汇演，文艺爱好者以广场为舞台，载歌载舞，致敬最美劳动者。汇演节目题材多样，兼具红色底蕴与乡土温情，精彩纷呈的节目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市民李小明：
4: 听到这些经典的红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当年的那个年代，现场隆隆的节日氛围特别好。在这里，我也祝愿每一位劳动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0: 庆阳和谐广场歌友会团长王兰贵：
5: 我们用我们的歌声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每一位劳动者平安、健康、幸福。
6: 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了解到，为持续推动全省消费市场复苏提质，自今年五月开始，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将联合省委金融办，组织省内18家银行机构及银联甘肃分公司，继续开展全省金融支付促消费专项行动。来听报道。
7: 此次专项行动将整合各方资源，设立总额不低于9000万元的专项活动资金，核心目标是延续成效，补齐短板，新增亮点，提质增效。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将推动优惠补贴精准直达，力争全省参与活动的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人次，重点商户优惠覆盖率达80%以上，县域农村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优惠触达率超50%，促进消费规模持续提升。活动期内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重点带动农副产品、民生消费、文旅消费、县域农村消费等领域提质扩容，持续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适老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改善县域农村支付环境。此次专项行动将从今年5月1号持续至12月31号，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

0: 一消费攻坚期，聚焦五一劳动节消费旺季，联动兰州国际马拉松赛，集中推出支付优惠、场景拓展活动，启动县域农村农副产品适老化相关优惠。第二阶段为常态化推进期，持续深化支付便利化服务，扩大重点商户覆盖，重点推进农副产品消费、县域农村优惠补贴落地。第三阶段为十一消费冲刺期，紧扣国庆黄金周消费高峰，加大优惠力度，整合各方资源，全面冲刺消费增长目标。
1: 今年以来，我省工信部门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评估，全省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目前达72.5%，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2: 甘肃省工学类院校学科专业就业联盟双选会暨兰州理工大学2026届毕业生双选会日前举办。双选会共吸引88家用人单位入校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700多个，其中研究生岗位供给明显增加，现场累计接收简历近1000份。
3: 追热点，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过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5: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6: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工作，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2: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
1: 联合国难民署1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货运价格上涨了近18%，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1倍多。
2: 当地时间5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陈亮、屈岩，编辑万安，值班主任李思户，感谢您的收听。
7: 甘肃联通五福临门，致敬万家，办五福套餐迎新春大礼包，千兆宽带人均低至24元每月，拨打100010-3，智慧生活一步到位。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7: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我是兰心。说到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大家都不陌生，他讲述的是一位山东人用山东话来演唱京剧。山东二黄语句幽默诙谐，想要表演好并不容易，非常考验相声演员的功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由何云伟、刘慧合说的版本。
10: 评戏也好听，
11: 评戏
10: 唱关羽、关云长、关老爷不合适。
11: 哎，不啊，我看一样，这规律都是一样的，
10: 也一样，
11: 一样。
10: 评剧啊，也唱关老爷，
11: 那这可以呀、啊。
10: 那就不拿扇子了，
11: 那拿什么？
10: 拿手绢。哦，一唱到这味儿，哎，马童，玉爷带路，
11: 哇，呵，还有眼神呢。叫。

0: 瞧这模样儿，哎
1: 呀，这不是老爷，
0: 这是谁呀、啊？
1: 这是姥姥啊，这是
0: 姥。哎呦，
1: 这个男性啊，没有这个模样的，
0: 就是就是。哎，
1: 所以这方方面面都比较讲究。
0: 对，
1: 那么戏曲啊，很大部分都是梆子腔啊、
0: 哦，都是梆子腔。
1: 山西梆子，
0: 山西梆子，
1: 唱起来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是吗？
1: 两个妞妞啊，一个大妞妞，一个二妞妞。哎，
0: 给我们唱一段。
1: 你唱的这味儿啊，天来无私。
0: 嗯。
1: 闲来没事儿
0: 哦，闲来没事儿，
1: 闲来。

姓刘啊，刘老爷拆牌刘半头，一到这个大街去捉大牛啊牛啊，大牛牛拿刀大堂

0: 哎，真好，
1: 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对， 对， 对，没离开牛。
1: 哎，要说起来这个戏曲来说呀，最讲究的
0: 什么
1: 得说是京剧。
0: 对，国粹嘛，
1: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好听。
1: 有这么一出戏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哪出啊？
1: 也很熟悉，叫秋胡戏妻。
0: 哎，
1: 秋胡这么一出场
0: 啊，
1: 有这么一段西皮流水版，
0: 好听，
1: 唱起来好听
0: 啊。来来
1: 啊，来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里才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因好像罗妇女，后因好像我妻儿郎，本当相前讲妻还，且慢呐，错认了你的女罪非常，大嫂亲来尽力。
2: 嘿，
0: 太好了啊！
1: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多好听啊。
1: 我们街坊
0: 啊，
1: 有一位论着我管叫二大爷。
0: 哦，二大爷，
1: 二大爷街坊他呢是山东人。
0: 哦，
1: 烟台一带的。
0: 呵呵，
1: 也喜欢京剧
0: 啊。
1: 他是卖肉的。
0: 卖肉的
1: 山东人讲话呀
0: 啊，
1: 舌头根子都发硬。
0: 对，
1: 有几个字啊分不清。
0: 哪些字呢？
1: 张江不分。
0: 哦，张江不分，
1: 您没注意吗？
0: 那我问问你吧。
1: 您说，
0: 这位同志要是姓张怎么称？
1: 姓张啊
0: 啊，
1: 那是行将
0: 啊。行，
1: 行将，
0: 行将，
1: 行将，
0: 行将。
1: 哎，姓江。
0: 那我再问你，
1: 嗯，
0: 这位要是真姓江怎么称呼？
1: 真姓江
0: 啊？
1: 那也是行将。
0: 哎，行，
1: 俩江，
0: 俩江、啊。
1: 哎，对了，
0: 这
1: 还有油
0: 啊，
1: 跟肉也不分。
0: 哦，油和肉不分。
1: 对呀、啊。
0: 哎，那我问你，
1: 您说，
0: 比如说这位同志来买肉怎么说？
1: 买肉
0: 啊？
1: 那是又
0: 买
1: 又。
0: 哦，不买肉了，
1: 那是
0: 买油。
1: 哎，那也是又
0: 买。
1: 这俩字一样，
0: 全是买油啊。
1: 对呀、
0: 啊。哦，
1: 那天我去买肉去了
0: 啊。
1: 我说二大爷您受累
0: 啊。
1: 哎，来来，小立本，
0: 写的
1: 小立本，就是学徒小伙计。
0: 哦，
1: 哎，来来，小立本
0: 啊。
1: 二大爷您受累，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0: 啊。
1: 山东人说话呀，管这个喇不叫喇，
0: 叫什么呀？
1: 叫嘎
0: 嘎。
1: 管给不叫给，
0: 嗯，
1: 叫挤。
0: 呵，
1: 他这么说
0: 啊。
1: 哎，借您嘎一块钱的肉。
0: 哟，呵，呵，费劲着呢。
1: 我说您再受累吧，给我来一块钱的油。哎，再借您嘎一块钱的肉。
0: 这多坏、啊，
1: 应该给多少钱呢？
0: 给两块钱。
1: 给两块钱。
0: 哎，
1: 我没有。
0: 对对，
1: 我给一块钱。
0: 为什么
1: 给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0: 哎，不，那不行，
1: 他急了。
0: 就是啊，
1: 啊，你别走。
0: 嗯，
1: 我说二大爷，你还找钱呢？
0: 这是还要找钱？
1: 哎，你记这个钱不低
0: 啊？
1: 我说给您搁那儿了，是我记着，我记着。你急的是油钱，你没急油钱。
0: 嗯，
1: 那个油钱急了，那个油钱你急了吗？
0: 这问你呢？
1: 我说您糊涂了
0: 啊，
1: 这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您看看那儿。我知道你急的是有钱不是有钱，我要的是有钱不是有钱，急的可是有钱不是有钱，要的是有钱不是有钱，有钱急了没急有钱我你拿走我不要了。
0: 太费劲了，这
1: 这个舌头实在受不了，
0: 绕不过来。
1: 我说、啊、我这个人呢爱诙谐
0: 啊，
1: 跟你逗着玩呢。
0: 还坏，
1: 听说您这个京剧唱得不错。
0: 哎，
1: 您能不能给我唱两句呢？
0: 哎，是啊，
1: 山东人是热情好客，
0: 直率，
1: 当场就给我唱了。
0: 是吗？
1: 唱的是山东二黄。
0: 哦，
1: 完全都是山东话。
0: 山东话，
1: 山东字儿，山东味儿，
0: 山东方言，
1: 这里边连那个俏皮话歇后语都有，
0: 都在里边了。
1: 哎，折口也不一样
0: 啊。
1: 唱这个秋胡戏妻
0: 啊，
1: 原词是秋胡打马奔家乡。
0: 是啊，
1: 这叫江阳
0: 江阳者呀。
1: 他唱秋胡打马奔家里，
0: 哟，
1: 这叫一七，
0: 改一七了，
1: 这折还窄。
0: 嗯，
1: 管秋胡不叫秋胡，
0: 叫什么呀？
1: 叫秋胡，
0: 秋胡。
1: 管家不叫家，
0: 叫呢？
1: 叫家。管我叫杂
0: 啊，
1: 管人叫银，唱起来有意思。
0: 呵，
1: 他这么唱的
0: 啊？怎么唱的？
1: 秋胡啊，大马是奔那家里，学人这个路我下是马不停啊蹄呀，独自为家人拼呢，难度一呀。 也因此想撇家撇业撇没有撇气呀，我爷妈来到了邱国里，邱王爷家啥事

0: 显现，他逢咱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大超靴，左拐的在朝里呀。他叫咱回了家来，他俺没去呀。他叫咱早去，早回朝里呀。姓一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里哟，见一位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蓝布衫，腰系着这个青布袋，手办桑枝落桑叶，这个叶落叶落叶落叶落叶落叶落叶落。
1: 喘气儿啊，
0: 就落在了竹篮里。前影儿好像是罗丝女，后影儿好像啊咋的气，背到向前讲气音。二他妈妈气闷，错认了闽南女也是咋的。我说大嫂子，你急了个有钱，那个有钱你急了吗？
1: 又想起来了。
2: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劳务品牌忠实烹饪晋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抢工期保春冠暖民心，晋远县庆丰渠、丰泰渠加班加点赶工护航春耕生产；墨韵六题笔写风华，陈永功六题书法精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培育壮大特色劳务品牌，推动晋远羊羔肉美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近日晋远县劳务品牌忠实烹饪晋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主办，晋远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数名城乡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及烹饪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5天的沉浸式技能提升之旅。晋远羊羔肉凭借肉质细嫩、无膻味、香味浓郁的独特品质，以及爆炒、黄焖、清炖等多元烹饪技艺，享誉省内外，是晋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与美食名片。2024年晋远羊羔肉烹饪师成功获评白银市市级劳务品牌，成为全市一线一品劳务品牌培育的重要成果，更是晋远推动技能就业、品牌复民的核心抓手。本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与产业特色，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赋能加品牌赋能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晋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晋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晋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晋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春回大地，农事渐忙，春耕灌溉进入关键时期。连日来，靖远县晋丰渠、丰泰渠维修改造及清淤加固工程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如期通水，为周边群众农业生产筑牢水利保障，用实干践行为民出行。晋丰渠作为黄河流入靖远县的第一个万亩自流灌区，无坝引水，有效灌溉面积达31900亩，惠及北湾乡、中埠乡及国营北湾农场的38000余名群众，滋养着沿线万亩良田。有着近400年历史的丰泰渠，始建于明万历40年，历经数百年修缮沿用，通过开凿大阴洞等关键工程，解决了沿线水稻等农作物的灌溉难题，是当地农业生产的生命线。随着春耕畜牧拉开，气温回升，作物需水激增，两条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周边农户的耕种进度和全年收成。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需修必修、严禁漏修、先急后缓、先主后次原则，重点对渠道淤积、破损段落进行清淤疏浚和加固修补，对渠系建筑物、斗门等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全力排除灌溉隐患。为加快工程进度，施工队伍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不停运转，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从渠道清淤、边坡修整到设施检修，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检验。春日的阳光下，施工人员不畏辛劳，挥汗如雨，机械轰鸣声与人员作业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抢工期、保春灌的忙碌画卷。为确保工程早日完工，施工方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化施工流程，同步推进渠道清淤、设施维修等多项工作，最大限度缩短施工周期，力争让灌溉水源早日输送到田间地头。据悉，两条渠道的维修改造及清淤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渠道输水能力，减少水资源浪费，确保沿线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需求，为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提供有力保障。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晋丰渠、丰泰渠的加班赶工，不仅是靖远县夯实农业基础设施、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举措，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紧盯春灌灌溉关键节点，加强工程质量监管和后续管护，确保渠道长期稳定运行，以完善的水利设施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助力农户抢抓农时，春耕丰收。
1: 五一假期，当地市民群众尽享休闲时光，靖远水街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项目于4月30号顺利实施主体封顶，圆满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乘势而上，接续奋战，全面开启工程建设新阶段。施工现场，塔吊高效运转，施工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铺设、外立面施工、细节打磨等各项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为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早日完工投用，项目施工方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施工时序，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措施，实现假期施工不停歇、进度不滞后。靖远水街二期作为我县重点文旅项目，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新去处，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假日不打烊，建设不停歇，一线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在岗位上践行劳动担当，为靖远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奋力攻坚，谱写了最美的劳动者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法是行为的准绳，是权力的保障。家长里短有法相伴，职场纠纷有法可依。遇到麻烦别慌张，法律给您来支招。每一个案例都是法治进程的缩影，每一次解读都是法治精神的传递。权威解读，深度剖析，欢迎收听《法治天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法治天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可以听到由我们的闪亮小主播们带来的法律小课堂。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充实法律知识。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法治天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唐雨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简单又重要的话题，爱护公物，公园里的雕塑不能爬。小朋友们都喜欢去公园玩吧，公园里的雕塑是不是特别好看呀？有的是可爱的小动物，有的是好玩的卡通形象，还有的是纪念厉害的人。这些雕塑是大家共有的宝贝，需要我们一起爱护。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朋友马子涵和刘俊辰，一起聊聊怎么保护公务员一起聊聊怎么保护公园里的雕塑。欢迎子涵和俊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子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高雅。
4: 子涵、俊辰，你们去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人爬雕塑呀？或者有没有看到雕塑被弄坏的样子？
5: 我见过，我们小区公园有个兔子雕塑，耳朵圆圆的，特别可爱。可是有一次我发现它的耳朵掉了一小块，听管理员阿姨说，是小朋友爬上去玩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现在再看小兔子，觉得它好可怜呀，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
6: 我也见过有人爬雕塑，上次去公园，有个小朋友爬到小熊雕塑的背上拍照，他妈妈还在旁边笑，都不叫他下来。我觉得这样不好，雕塑那么硬，万一小朋友掉下来会很疼，而且雕塑也会被踩脏踩坏。
4: 你们说的太对了，雕塑看起来硬硬的，其实一点都不经折腾。比如小动物雕塑的耳朵、尾巴，还有人物雕塑的手臂，都是很容易坏的地方，一爬一摇晃就可能掉下来。而且雕塑是艺术家叔叔阿姨花了好多时间才做出来的，弄坏了要修很久，还会花很多钱，特别可惜。我也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有个小朋友去公园，看到一个小猪雕塑，觉得特别可爱，就爬上去踩来踩去，还用力掰小猪的鼻子，结果小猪的鼻子被掰断了。公园叔叔找了好久才找到人修好，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赔了钱，小朋友也被批评了。第二个故事，有个小妹妹去公园玩，看到有人想爬雕塑，她勇敢地说雕塑不能爬，会坏掉的。那个人听了不好意思地下来了。后来好多小朋友都向小妹妹学习，看到有人要爬雕塑就主动提醒，公园的雕塑一直都好好的，大家都能欣赏到好看的雕塑。
5: 原来爬雕塑还会让爸爸妈妈赔钱呀，我以后肯定不爬，还要提醒小伙伴们。
4: 是呀，不管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把雕塑弄坏了，都要负责赔偿。而且爬雕塑也很危险，雕塑表面滑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摔疼了多不好呀。
6: 那如果看到有人爬雕塑，我们除了提醒还能做什么呢？
4: 如果提醒了对方还是不听，我们可以告诉身边的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公园的管理员叔叔阿姨，让他们来帮忙制止，这样既保护了雕塑，也不会让自己遇到麻烦。那我们平时去公园应该怎么爱护雕塑呢？子涵、俊辰，你们有好办法吗？
5: 我觉得可以远远地看雕塑，拍照片，不靠近摸，更不爬上去，还有不能用石头、树枝去划雕塑，那样会留下难看的痕迹。
6: 我觉得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到雕塑旁边有不能攀爬的牌子，就认真遵守。如果发现雕塑脏了，也不能用手去擦，万一有细菌呢，让管理员叔叔来清理就好。
4: 你们说的都特别棒，总结一下，爱护雕塑其实很简单。第一，不攀爬，不摇晃雕塑；第二，不用东西刻画、刮擦雕塑；第三，不随便触摸雕塑，保持它的干净；第四，看到别人损坏雕塑，礼貌提醒或告诉大人。这些小方法，每个小朋友都能做到，对不对？雕塑是公园的风景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爱护雕塑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玩耍环境。子涵、俊辰，你们想对其他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5: 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爱护公园里的雕塑，不爬，不弄坏它们，让雕塑一直漂漂亮亮的。我们每次去公园都能看到好看的雕塑。
6: 我们还要做爱护公物小卫士，不仅自己做到，还要提醒身边的人一起守护公园的雕塑和其他公共设施。
4: 说得真好，公共财物是大家的，需要每个人用心呵护。公园里的雕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们也要用行动回报他们，让他们一直陪伴更多小朋友成长。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每个听众朋友都能记住，公园里的雕塑不能爬，爱护公物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城市里的每一座雕塑都完好无损，让每一个公园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嘉宾马子涵、刘俊辰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和美晋元930晋元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快乐驿站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相声。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咱这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1: 篮球啊，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啥？
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2: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人家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他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1: 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衰呀、啊。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定在家了，家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走，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2: 那没水呀、啊？
1: 哎，我这叫旱泳。
2: 您这胡出主意的！
1: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2: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这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2: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家往那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2: 哎，这倒对。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2: 你就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2: 啊。
1: 这因为我干这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2: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2: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2: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2: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2: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2: 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2: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2: 嗯，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2: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2: 嗯，

0: 有接漆，又叫接龙，
1: 嗯，
0: 有钓鱼，
1: 嗯，
0: 斗牌，拉车，
1: 嗯，
0: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1: 嗯嗯嗯，
0: 有买四门，
1: 嗯，
0: 叫名字，摸鼻子，
1: 哦，
0: 著作家，
1: 嗯，
0: 搞业务，
1: 嗯，
0: 捉王八，
1: 嗯，
0: 孤军奋斗，
1: 嗯，
0: 好事双成，
1: 嗯，
0: 四花八门。
1: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的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0: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1: 啊，
0: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1: 哥，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0: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1: 嗯。
0: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理也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1: 嗯，
0: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1: 对，我回来了。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0: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1: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0: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1: 有什么新发明啊？
0: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1: 哎，
0: 还有，
1: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0: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1: 啊，是啊。
0: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1: 嗯。
0: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1: 还有唯心论，
0: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1: 嗯，
0: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我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1: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那么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啊，
1: 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0: 不让来没关系，
1: 嗯，
0: 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抬手找抬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七点三刻，八点钟上班啊，还差一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五里多地啊。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八点钟。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哎，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三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那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
1: 的。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啊。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三点多钟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觉得他守了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四门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45分一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总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
0: 啊。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

0: 怎么样，悟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0: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0: 啊，还来了回笼觉，
1: 呵，这个香啊，
0: 还香呢。
1: 你不懂，晚去十分钟，他也算你迟到；仨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0: 啊。这叫什么思想？
1: 我九点多才起来。
0: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十一点。
0: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0: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0: 有什么事啊？
1: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0: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0: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1: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
0: 怎么回事？
1: 坏了，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0: 忘送银行去了，
1: 忘搁哪儿了
0: 啊？
1: 丢了！我赶紧把兜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1: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0: 谁让你进店里打百分来了？
1: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0: 支票，
1: 大王。
0: 那有什么用啊？
1: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0: 什么冤枉啊？
1: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0: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1: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0: 啊，在哪儿找着的？
1: 自制篓里。
0: 哦，当烂纸呗，他扔了。
1: 他这还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0: 那、怎么
1: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0: 啊，
1: 科长交我这支票，
0: 嗯，
1: 我抽屉全锁上了，
0: 嗯，
1: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0: 那么怎么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1: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0: 嗯，
1: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0: 嗯，
1: 得记分啊，
0: 嗯，
1: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0: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1: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0: 就使它记分了
1: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0: 你这多耽误事啊！这得亏找着了，
1: 找着也不行了。
0: 怎么？
1: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0: 往后您注点意吧。
1: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0: 对，
1: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0: 嗯。
1: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0: 嗯，
1: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0: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1: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驿站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衡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衡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衡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衡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门鼓，那么今天我朱衡也敲一敲这登门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门鼓的鼓架下边，就把登门鼓的鼓槌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鼓槌就要敲响这登门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门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洛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喜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衡虽然是将近70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衡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2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2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衡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7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3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门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衡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门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衡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地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衡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衡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衡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 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拖，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
5: 庄兄，难道你要参张本直？
4: 对，我就要参他。
5: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
4: 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嗨，
5: 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
4: 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面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0,000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3-5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0,000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
5: 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
4: 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3-5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10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他一看四外没人，他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红孝殿去了。到了红孝殿，他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
5: 哎呀，姐姐，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他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冯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罢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啊，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啊，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投钱儿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

0: 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三次，这三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敲完之后，这午门立时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雨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皇册就抱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黄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0: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

0: 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恒、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1: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0: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辅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黄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极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2: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说话这个太监是黄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
2: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0: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子往前挪了一步。陈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
2: 请张先生接旨。”
0: 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巧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赐福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潮。这一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黄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这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赐福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绸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已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仙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 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贤助，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刑，钦此。
5: 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
4: 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
5: 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皇陵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府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

0: 才智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
1: 400-0052-4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公司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啊，快递！哦，我姑爷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你好，您的快递。哦，我姑爷寄的。小伙子，终于送快递了。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谢谢。
1: 你的眼睛里有星辰大海，里面揉碎了星星和银河，胜过我看过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寒露凝，总是让我起伏回转，念念不忘。不必借光而行，山高路远，总有人应你而来。这里是和你静默。

0: 国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嫩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啊？
4: 爸，改天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幸福医生与小嘴，北京时间的11: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众朋友，今天的司法议展，我们来讲一讲心理犯罪行为与法律制裁。心理犯罪并非我国刑法中的独立罪名，而是对一类犯罪现象的统称，指行为人因精神障碍、人格异常或严重的心理扭曲而实施犯罪行为，其犯罪动机、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具有特殊性。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涉及两个核心争议：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负责能力，以及如何平衡惩罚与人道主义关怀。那什么是心理犯罪呢？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心理犯罪通常涵盖以下几类情形。首先是精神障碍者犯罪，行为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严重精神疾病，在发病期间因辨认或控制能力受损而实施犯罪行为。例如浙江湖州杨丽行案，一名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男子在产妄造期发作期间，用斧头杀害朋友后焚烧尸体，还将烧尸画面发到朋友圈，经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人格障碍者犯罪，行为人并无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但其人格构成存在严重的异常，如反社会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等。这类人通常智力正常、意识清晰，但缺乏共情能力，无视社会规范，犯罪时冷静预谋，手段残忍，典型如韩国21岁蛇蝎美人金某案。他利用 AI 策划杀人步骤，在旅馆内递送掺有药物的饮料，导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经 PCLR 测试被确认为反社会型人格，得分超过了25分的门槛。

来说一个扭曲心理扭曲型犯罪，行为人无精神疾病诊断，但因长期压抑、危险心结或极端情绪而实施犯罪，如吴谢宇弑母案。北大高材生吴谢宇并非精神疾病患者，其犯罪行为源于心理学上的危险心结，某些刺激或经历积累形成了难以化解的心理结节，最终导致了极端行为。

反社会型人格犯罪，韩国金某 AI 策划杀人案，2025年到2026年，金某在社交媒体上以高颜值示人，实则冷酷无情地策划了连环杀人案。他多次在 ChatGPT 上搜索过量服用安眠药致死的可能性，尽管 AI 给出明确危险警告，他仍增加药物剂量作案。其 PCR 测试得分超过了25分，被正式确诊为反社会人格。那这样的人的心理特征是缺乏共情能力，无内疚感，善于伪装，犯罪时冷静预谋，甚至享受操控和欺骗的快感。

精神虐待型犯罪牟林汉虐待案。牟林汉与被害人陈某某首次确立恋爱关系后，因纠结其过往的性经历，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的辱骂对方。

并表达过让陈某某通过打胎以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辞。陈某某多次尝试自杀未果，最终又在一次争吵后服药身亡。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汉有期徒刑3年2个月。这几个案件是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次案件首次将恋爱同居关系中的精神摧残认定为虐待罪，填补了 PUA 等精神操控型犯罪的法律空白，使其从道德问题上升为刑事问题。

0: 1693九三零，江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妹。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屈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

我们来说一下这种心理犯罪形成的原因。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心理犯罪通常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未成年人在个体因素这一块，犯罪与青春期身心发展失衡密切相关。生理发育早熟而心理认知滞后，容易冲动不计后果。2024年邯郸三名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强，直到调出监控视频，主犯才被指认，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值得深思。第二是环境因素。马家爵案的心理分析案揭示，长期的自卑压抑、人际冲突和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是人格障碍形成的重要土壤。杨树明系列杀人案则展示了双重人格如何在看似正常的外表下掩盖了长达13年的犯罪轨迹，外貌老实本分、家庭健全，却先后作案13起，伤害10多名女性。还有就是社会因素，未成年人犯罪的常见动机包括情绪冲动型、财务型、好奇模仿型和恶作剧型。山西泽州九名少年拉车门盗窃案件中，最大的不过16岁，最小的仅12岁。他们的违法行为源于认知局限和情感支持系统的薄弱。朋友带朋友的作案方式凸显了在亲情缺位的背景下，青少年转向对同伴寻求认同的风险。

0: 那当然，精神正常或者作案时精神正常的犯罪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说，具有反社会人格但无精神疾病者，仅患有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但作案时辨认控制能力完全者。比如说，某财务人员因抑郁激情主播混迹男模场，为获取心理满足华州公司的560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半。抑郁症不等于免责，除非抑郁严重到影响辨认控制能力，否则仍需承担完整的刑事责任。
1: 从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自顶闲聊，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

0: 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支持订阅会员，你会听信？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你的距离。关爱您在足身心健康，给你耐心与陪伴。

0: 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十三是一个穷困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也在哪里？说目的地了。

0: 轻盈欲念，像羽莲。
1: 这里的时间有温度，这里的交流有厚度，知听众事，解听众忧，用我们的声音陪伴您的快乐时光，攒个帮助，舔个慌，开心事，祈福。

幸福人生，您相随。北京时间的17: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98960，0943629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

从古人纸鸢到航天圆梦，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千百年间中国人探索星辰大海的脚步从未停歇。4月24号是中国航天日，一起祝福中国航天。我在江湖

再来科普一则反流反酸患者25条的饮食小建议。第一，严格避免或限制的食物，常见诱因有高脂肪食物、油炸食物、薯条、炸鸡、肥肉、奶油、黄油、全脂奶酪以及油酥点心，脂肪减缓胃排空并松弛 LES。 二，辛辣刺激物，辛辣的有辣椒、黑胡椒、咖喱、芥末。

生大蒜、生洋葱、熟洋葱部分人可耐受，需测试。第三，酸性饮料与水果，橙子、柚子、柠檬、青柠、菠萝、番茄以及其制品。巧克力含有可可碱和咖啡因。含咖啡因的饮料包括低因的人有刺激浓茶、可乐、能量饮料，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碳酸饮料，可乐、苏打水、气泡水、二氧化碳气体膨胀导致负压增高，促进反流。第七，酒精，尤其是红酒、啤酒、白酒，酒精直接刺激食管黏膜并松弛。薄荷，包括薄荷茶、薄荷糖、口香糖、薄荷油，会松弛 LES， 诱发反流。过甜的食物，高糖的糕点啊、冰淇淋、巧克力酱，刺激胃酸分泌且常伴高脂。那优选的食物有多吃非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啊、甜瓜啊、苹果、梨，它们的酸度低，有助于中和胃酸。选择低脂蛋白质，如去皮的鸡肉、火鸡、鱼肉、豆腐、蛋清。第二，摄入复合碳水化合物，全麦面包啊、燕麦片、糙米、藜麦，它们吸收胃酸且不刺激。多吃绿色的蔬菜，西兰花、芦笋、金豆、黄瓜、生菜，但避免洋葱、大蒜。喝植物奶或低脂脱脂奶、杏仁奶、豆奶、脱脂牛奶。用生姜调味，生姜有天然抗炎和缓解恶心作用，可泡姜茶或做菜，但不要吃大量的糖渍姜。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蒸、煮、炖、微波、空气炸锅，避免油炸、煎和烧烤。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少食多餐，要细嚼慢咽，饭后不要立即躺下，我弯腰，睡前2到3个小时完全进食，建立自己的饮食日记。饮水与饮品计较，就是不要大量的饮水，避免过热或过冷的饮品，可常食弱碱性水。

0: 河内教研930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

0: 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快乐没有大小，开心不分先后，走四方观沧海，没事就来聊聊天，听我所想尽在其中，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快乐。只要你愿意，帮子攒起来，攒个帮子，撇个慌，越攒越快乐。

样才能。近日，四川一名8岁女孩现充值2000多元成功退款，第二次50000充值退款遭平台拒绝。究其根本，是家长在风险发生后没有及时补救，放任支付漏洞存在。法律保护未成年，但不会为监护失职反复买单，双方都该引以为戒。

教育局回应家长索要试卷被老师指责。这件事件中，天津市津南区一名家长因孩子未领到试卷而向老师索要电子版，却被老师指责派头大，把老师当服务人员。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后，教育局介入调查，并认定老师存在言行失当问题，并已对其作出停职检查、公开致歉等处理。

0: 康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

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树叶像涂了一层白面，几片枯树叶与树枝紧紧相连，风一吹只是微微的摆动，倔强的简直像焊在了上面。爷爷自生病以来进城去了两次医院，大夫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带回老家吧。庭院内，爷爷躺在炕上，脸上的黑斑大块连着小块，皮肤蜡黄，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颜色，肚子鼓起，就像书上的小蝌蚪找到的妈妈。荞麦皮枕头把爷爷的头垫得很高，房顶的木头大梁上总挂着一根拴着瓶子的绳子。每天清晨，大大在炕沿边的火炉上烤着几个白面馍和一壶春姜熬好的罐罐茶等着先生。先生家在坡地不远，每天爬坡往返两趟，他打针的水平很高，针头扎进肉里就像蚊虫叮咬一样不怎么痛，但村里的娃娃都特别的怕他，老远看见先生就迅速地躲了起来。先生刚进门只咬了一口焦黄酥脆的白面馍，茶水太烫也只嗦了一小口。大大说，你吃了再忙吧。先生没有吭声，他打开那个硬邦邦的枣红色的背包，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人造革的皮绳已经掉色开线，一个铝制针管盒盛满水放在火炉的面上，取出的玻璃针管和输液的橡皮管一同放进开水，几个明晃晃的针头在沸水里翻滚，先生用镊子不停地搅拌着，哥哥躲在门后盯着先生取空的青梅送的纸盒子心生向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身患，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迎门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被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

0: 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身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为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干草和尘土的甜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淡淡地说：这麦黄六月的，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9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她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他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他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他，吃饭是他，淘菜也是他。奶奶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5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她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
0: 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哭，奶奶指着她骂道，才开始活人呢，你哭啥呀？随后她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的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扔圆了以他俩的腿窝子上击棍。几个儿媳妇儿敢怒不敢言，就不停地抽泣。那时候奶奶46岁了。1994年，奶奶得了一个银戒指戴在左手上，她对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说，我死的时候就把这个戒指传给最孝顺的孩子。我迫切地追问，奶奶，你准备啥时候死呀？奶奶骂我不孝。于是我们几个早早的起来给奶奶抢着倒尿盆儿，争先恐后的给她洗裹脚布。自从爷爷去世以后，经常能看见奶奶嘴里叼着一根大哥给她卷的旱烟，那是爷爷抽剩的一包旱烟，尤其在晚上，大哥卷几根他就抽几根，边抽边骂着去世的爷爷，你死了你叫我怎么办？这一大家子10几口人呢，一直抽到嘴里没有味道才肯睡去。后来大哥总是给他卷一整张报纸的旱烟，一根一根整整齐齐地插在房顶的木头缝里。这一年奶奶的头发开始花白，这时候她58岁了。过年包了硬币的饺子，奶奶总背着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给装有硬币的饺子拴上细细的红线头，若无其事地咬给大哥吃。那时候他60岁。奶奶在60岁左右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寿衣，一件周正的寿衣放在柜子里一段时间，在她的眼里不是变得多了一寸，就是哪里短了半截。童年时，兄弟姐妹总喜欢挤在炕上和奶奶一起睡觉，炕的最西面挺着一口盖着大红色被面的寿材。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底下，奶奶又把自己的寿衣从一个木头柜子里拿出来偷偷地改，可能觉得今年的她又比去年瘦了。一年又一年，被改坏的寿衣也有几件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小脚奶奶记忆力衰退，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喊我的名字得想半天，和媳妇儿们说话小心翼翼，声音低到了尘埃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改过寿衣，那一包绚丽的绸缎放在哪里，也许还得别人帮他找。这时候是给什么他就穿什么。 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妥当。大大去世那年，奶奶没有抽烟，她跪在一片土地上，用手抠着黄土地，嘴里重复地喊着：老天爷，让我去死吧，还我的儿子。他的指甲折断了，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这一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菜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她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她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她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她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一年比一年深，颜色锃亮，越磨越细，就像他的生命。院子里，一棵准备开花的果树挂着几棵去年的病果，他们挺过了冬雪，不知道今年的新果是否拥挤。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2: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靖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儿开的倒是整齐，可是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1: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2: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3: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4: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5: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

0: 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

0: 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先烈些先驱的心脏。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江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3: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4: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5: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5: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7: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6: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8: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6: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9: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1: 不要喊我来哦！
22: 雾气松紧，感性放大。
23: 他喜欢我听点浪哎。
2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
1: 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0: 夜间消费是假日

0: 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3: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3: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
5: 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0: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0: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

0: 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2: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稳，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3: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

0: 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举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0: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1: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0: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 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

0: 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相关指

0: 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5: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 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质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3: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 FM96.0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4月2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审视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内涵，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驻我县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帮助解决战备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国家认同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靖远发展实际，想抓消费升级和政策机遇，以补短板、育主体、促融合、优环境为突破口，争抓实干、攻坚克难，切实把服务业打造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议传达学习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和中央审视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规定的学习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规定中廉洁履行职责行为规范、管理监督等具体内容，把廉洁履职作为

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将纪律教育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引导基层干部以务实作风和廉洁操守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及专项整治工作、白银流川工业集中区及全县重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浚越县第一、第二、第四中学食堂运行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立足职能职责，强化协同联动，迅速组织力量对在建及已建项目开展全流程回头看，坚决杜绝面子工程和虚假整改，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纳入基层治理重要日程，切实管好用好每一寸良田，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安全领域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坚持为民情怀，向着安全有保障、服务有温度、育人有深度的更高层次迈进，让温情与关怀同行，以更高标准办好有温度的校园食堂。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4月27号，天津原甘浚越县工作组临时党小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暨2026年第二季度工作推动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天津、甘肃两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要求，天津原甘前指临时党委关于推动原甘干部人才参加所在党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传达学习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2026年工作要点，传达天津市通报吴起群众身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案例，甘肃省纪委监委、白银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七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对天津原甘浚越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各项学习之后，各小组围绕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展现拢员作为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全体原派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原派工作融入靖远发展大局，谋划惠民项目，要担当实干，发挥专业特长，借鉴优秀典型经验，打造帮扶品牌，强化小组协同与后方联动，把先进理念和技术留下来，严守日常管理、廉洁自律、人身安全底线，严守政治与网络安全，要团结互助、凝心聚力，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为靖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天津原派力量。会后，工作组临时党小组前往西征公园参加吴家川红军战斗旧址，前往北湾镇富平村、新平村参观东西部协作帮扶建设成果。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培育壮大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靖远羊羔肉美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近日靖远县劳务品牌中式烹饪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主办，靖远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承办，
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数名城乡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及烹饪爱好者齐聚一堂，

0: 开启为期15天的沉浸式技能提升之旅。靖远羊羔肉凭借肉质细嫩、无膻味、香味浓郁的独特品质，以及爆炒、黄焖、清炖等多元烹饪技艺，享誉省内外，是靖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与美食名片。2024年，靖远羊羔肉烹饪师成功获评白银市市级劳务品牌，成为全市一线一品劳务品牌培育的重要成果，更是靖远推动技能就业、品牌复民的核心抓手。本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与产业特色，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赋能加品牌赋能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靖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靖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黄河之声，观靖远人文。您现在收听的是《美丽靖远行》，我是主播小爱。剪纸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传承了中华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具有独特的美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在靖远有着这样一位老人，他酷爱剪纸，用一把剪刀延续着靖远剪纸独有的韵味，为靖远剪纸的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就让我们去听一听他与剪纸的故事。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张普普通通的彩纸，却能剪出一幅构思奇妙的艺术作品。虽然表面上平平常常，但从剪纸中却能看出一些寓意。今年64岁的王世义老人已经剪纸50余年了。自学生时代开始，他便喜爱剪纸，时至今日已经是白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虽已年过六旬，但老人只要拿起剪刀，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专注的神情，有力的下剪动作，丝毫没有迟钝的感觉。只有那一副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已经剪纸50余年的老人了。一张张剪练优美、构图均匀、造型生动的图案，随着王世义老人的剪刀逐渐展示出现。在他手中再细微的东西都能在一剪一刻中成就不凡。老人的剪纸作品题材多以吉庆寓意为主，或剪花鸟，或剪文字，而这些作品无不代表着最普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不过这个剪出来以后也是挺好看的，这一幅我自己也觉得感觉也是，你看我这个剪了个这也剪的是什么，你看连生贵子嘛，这个是连生贵子嘛，说这个寓意好得很。这牡丹啊，富贵，这个是牵牛花，千里姻缘一线牵，百合啊，百年和好嘛。
0: 老人的作品保留和传承了靖远民间剪纸的独特风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在老人的剪纸生涯里，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作品国色天香，曾参加全国剪纸新作联展，并排名甘肃省第一。而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老人对剪纸艺术的热爱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息息相关。
1: 你像我是几天不剪，就好像哎呀，就没事干的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吃饭不干活就捡了这个了。有时候家里面人家，你这个纯粹是啥都不干了，啥都不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那能行吗？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爱好了，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嗯，说的话就是比较执着了。
0: 在王世义老人家中收藏着许多老人的作品，其中他有学生时代的套色剪纸，也有老人青年时用蜡光纸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横跨半个世纪，见证着老人剪纸技艺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是老人剪纸生涯的最好印证。老人的作品用剪刀轻松流畅，构图满而不挤，方寸之间匠心独具。
1: 你看这种选纸，你看这个选纸剪的，你放在啥时间都行。这是一种选纸，我这个选纸是这样的，有的选纸是背面是，都是全部是红色的。至于这种呢，我是为了在背面画，有的他们是画是这样，他们画稿画好以后，他粘在上面，或者是直接上面那个，我是没有，我直接就画了这个选纸背面，然后我就开始剪。因为我画的时候比较轻，也没有什么痕迹，然后剪出来以后，是这样的。
0: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迁移，这些曾经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非遗文化， 反而会具有更强的精神特征，具有一种审美的魅力，为喧嚣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意。为了让剪纸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县博物馆举办了靖远民间剪纸艺术展，展示三位剪纸艺人的作品，其中王世义老人的作品占其中多数。老人剪下的作品花样繁多，人物、花鸟、梅兰竹菊、十二生肖都被老人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此次艺术展上，博物馆还举办了剪纸社教活动，并请来王世义老人为孩子们讲解剪纸艺术，教授剪纸技巧。
2: 我跟我们的小朋友这么一般大的时候开始学习剪纸的，那时候呢很小，就拿那个小小的剪刀，也不是我们现在发的这种剪刀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个小剪刀，然后呢就看着大人们他画个小小的什么什么小东西，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就模仿的，我也是当时模仿的时候开始剪纸的，
3: 就是剪下去连住了，你不连住那个分开以后你就没办法剪了。
0: 这位老人的课堂氛围显得格外轻松，每一位孩子和家长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并用博物馆事先准备好的剪纸图案跟随老人一步一步剪出想要的花样。这一简单的动作在孩子们手上却显得十分复杂，王世义老人耐心地为每一个疑惑的孩子们传授技巧。
4: 因为我小时候三岁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准备了一把剪刀让我剪纸。我今天来看见墙上挂着这么多剪纸，我也想跟大家学剪纸。我妈妈说剪纸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5: 我们家庭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注重，经常学习一些经典文化之类的。然后呢，剪纸这门艺术还没有接触过，它也属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所以，了解到咱们博物馆举行这样的一次活动，我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的这门传统艺术，然后把咱们的这门艺术能够发扬光大。也非常感谢我们博物馆能给我们民众提供这样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平台。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多举行，我一定带孩子，然后每次都来参加。
0: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幅红色的剪纸象征着新春的传统，更象征着王世义老人为保存剪纸技艺付出的心血。想要更多的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只有不择细流，不断历史，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一把剪刀，一把红纸，一份专注，一幅剪纸。王世义老人用自己的坚守，将剪纸这份传统艺术保存并传承下来。这是老人50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剪纸艺术的魅力。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王守义老人对剪纸艺术的钟情与热爱。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一段文字记录，一抹回忆，一个故事代表一段岁月。在靖远这座文化古城里，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文明孕育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的用笔墨书写情怀，有的戎马一生报效国家。清代郑绥将军潘玉龙就是其中一位，征战沙场，抗敌救国，谱写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郑绥将军潘玉龙的峥嵘岁月。好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本期的美丽靖远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晋元九三零，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生动晋元，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生动晋元，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我是小孙姐姐。今天啊，我们日记的主角是三位经验更丰富的老主播，欣欣、糖糖和小罗，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是欣欣。
9: 小孙姐姐好，我是糖糖。
10: 大家好，我是小罗，我们又来了。
7: 作为校园里的中生代，你们的校园生活肯定

0: 像一面哈哈镜，有各种夸张有趣的模样。那今天我们就来照一照这面校园生活哈哈镜。首先我们来聊聊课堂，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哪个瞬间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哎，小罗，我看你笑眯眯的，要不你先来。
1: 我有我有，是上周的科学课，老师讲杠杆原理，请我们班力气最小的女生小丽去搬一个很重的箱子，她当然搬不动，然后老师让她用一根棍子一下子就敲起来了，我们全班都哇的惊呼。结果我们班最壮的男生小刚不服气说，老师，我不用棍子也能搬。然后他走过去深吸一口气，嘿的一下子把箱子抱起来了。老师看着他说，小刚同学，你完美的证明了肌肉也是一种杠杆，全班笑翻了。
0: 啊，这位老师的临场反应也太幽默了，那这堂课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那糖糖，你在课堂上有过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2: 有呀，是一节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分，大家都在画被吹弯的小树，飘扬的柳条。我同桌是个特别有想象力的男生，他画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分巨人，这个巨人正鼓着腮帮子对着城市吹气，把所有的屋顶都吹跑了。老师看到他的画先是一愣，然后忍着笑说，你这个分破坏力有点强啊，下次让他温柔点，只吹动小姑娘的裙摆就好。我们全班都跟着老师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0: 哎，这位同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哎，不过老师引导的也很好。那欣欣，你也分享一个吧。
3: 我想到的是英语课，有一次老师教我们 excuse me 这个短语，为了让我们记住，他设计了一个情景游戏，需要一位同学假装在走廊里着急的走路，另一位同学要说 excuse me 请他让路。结果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小强和他好朋友小明来表演，小强低着头猛冲，小明在他身后大声喊 excuse me excuse me，小强就是不理，反而越走越快，最后两个人差点一起撞到墙上，老师赶紧喊 cut， 最后翘着问小强，你为什么不让路呀？小强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以为是游戏里的吃豆人在追我，我不敢停啊。我们这才知道他把 excuse me 听成了游戏里的音效。
0: 哎呦我的天哪，吃豆人这个联想也太出人意料了吧。哎，看来学英语啊还得耳朵尖才行呢。哎，你们的课堂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呀看到了学习中最快乐的一面。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这一次呀，请大家分享一个在校园里发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触的长故事。那糖糖，从你开始吧。
2: 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国旗下讲话，每个班都要派代表。上个学期老师选中了我，我特别特别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全校师生面前讲过话。我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稿子，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可是到了那天早上，站在操场后面等着上台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就在这时，我们班的队伍正好经过我身边，所有的同学，包括平时最爱捣乱的男生，都悄悄地对我说，雨欣，加油，你是最棒的。班主任老师也对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那一刻我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当我走上主席台，看到台下我们班同学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流利地完成了我的演讲。讲完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到队伍里，同学们都围过来夸我讲得好。这件事让我明白，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心里的恐惧，而朋友的鼓励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力量。
0: 糖糖，你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你能战胜自己的紧张真的太了不起了，这份经历啊会让你越来越自信的。小罗，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1: 我讲一个一波三折的足球赛。上学期我们年级足球联赛， 我们班和隔壁班争冠军，比赛特别激烈，都快结束了还是0-0。最后几分钟，我得到一个单刀球的机会，面对守门员，我使劲一脚，结果球打在了门柱上，砰的一声，我的心都凉了。就在我们都以为要平局的时候，我们班最瘦小的同学小豆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补射了一脚，球进了，我们全班都疯了，冲进场把他抬了起来。可是高兴了还没一分钟，裁判说小豆子越位了，进球无效，我们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作为队长第一个罚球，压力巨大，但我稳稳地罚进了，最后我们班赢了。这场比赛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从绝望到狂喜再到失望，最后是胜利的喜悦，它让我懂得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弃，而且要相信你的每一个队友。
4: 哎呀，真是惊心动魄呀，这场足球赛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欣欣，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吧。
2: 我分享一个秘密行动的故事。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下个月要过生日了，我们班委秘密策划，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我们分工合作，有的同学负责放哨，在老师来教室的时候放暗号，有的同学负责在黑板上画漂亮的画和祝福语，我和学习委员负责收集全班同学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做成一本漂亮的纪念册。文艺委员还带领大家秘密排练了一首歌曲。生日那天，当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推开教室门时，我们全班起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黑板上是巨大的老师辛苦了，班长代表大家送上了纪念册。李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是高兴的眼泪，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次秘密行动，我觉得我们班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了。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共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进展。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安排几路人马攻打大名府，救石秀和卢俊义。想起了这第四路人马交给扑天雕李英啊，给扑天雕李英配了一位副将，就是九纹龙史进和小尉迟孙新，同时他们也领1000人马。中军主将还是宋江、宋公明，军师吴用也随军出发。那么在他们周围也得安排几位守护的将领，首先是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并尉迟孙立，加上前军头领是霹雳火秦明，副将是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后军头领照样是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林，就是吹大铁管笛子吹得特别好听的那位。那么再说左军头领是双鞭将呼延灼，副将是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是小李广花荣，副将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同时还带着炮手，就是那个轰天雷林震，还得安排接应粮草的一位头领，就是神行太保戴宗。那么你说梁山坡这些人已经做好了攻打大名府的准备，大名府的将领索超赠债飞虎峪的寨中，他们也得到消息了。这刘星看马已经提前就报告了，说是啊，宋江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已经奔大名府来了，现在离飞虎峪也就是20-30里地了。索超一听，赶快他跟李成做了汇报，李成把这个消息给城里梁宗书送了信儿，也得让城里的这些官员做好准备呀。他呢领着人马是来到了前寨，见到了索超，跟索超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到了第二天五更就开始造饭呐，好迎敌呀，因为他们知道水泊梁山这次啊是真正来打大名府来了，那可不像前两天傻傻传单、贴贴告示，现在是

白贞娥的了。那么李成所操顶盔冠甲罩罗袍，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们在马上往东边一望，哎呦，就看远处是尘土飞扬啊。李逵领着500多步兵，一边冲杀一边喊呐、啊：“冲啊，杀呀、啊！”就上来了。只见黑旋风李逵光个大膀子，手里拿俩大板斧，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咬牙切齿，大喊一声：“我让你们认得认得你家好汉爷爷黑旋风李逵！这回我李逵一马当先，把你们这些守城的将领，我要砍成肉泥！”这大将李成在马上一瞧，哈哈，当时笑了，这哪是打仗啊，这不是儿戏吗？光着大膀子，身上什么也不穿。要知道那年头是冷兵器时代呀，你长得这皮糙肉厚，再结实也架不住这真刀真枪啊。啊，原来梁山好汉就是这些人呐，简直是一伙毛贼草寇啊。嘿嘿，这些人呐，没有什么大本事。所操所先锋，这回该你立功了。所超一看也是大笑，他刚要打马去迎战，这李逵没想到他身后有一员战将冲上来了。我说：“左将军，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看我的。”但见这个将领啊，手拿一杆长枪，姓王，叫王定，领着手下100多骑军，哗啦啦就飞奔过去了。要知道李逵那胆量可过人呐，虽然他光着大膀子，但是这两把板斧那就是护身皮呀。一看马军已经冲过来了，这李逵举着俩大板斧子就喊起来了：“给我冲啊，杀呀！”哗，领着这500人马就迎上去了。可是就在这功夫啊，就见山坡后边是锣鼓喧天，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冲出2拨人马，左有谢珍、孔亮，右有孔明、谢宝，他们俩各自领着500小喽啰兵也杀上来了。索超一看，哎呀，他们可不是一伙人呐，原来都有接应啊，当时就不敢迎敌了。这李成一看，为什么不冲啊？索超马上就回答了：“哎呀，我说李将军呐，现在来了好几伙人马，互相配合着冲上来了，咱们的人马太少啊。”李成一合计，这些草寇看来还挺会打仗啊，互相之间还能照应，咱们别怕他，给我冲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一敲，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这李成领着索超就要往前冲，正杀到阵前，就看对面是摇旗呐喊，是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又来了一哨人马呀。当先的有一匹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女将。但见这位女将是乌云巧婉，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睡玉，面如梨花，衣飞彩凤，是环佩玲珑，好漂亮啊。这位女将正是一丈青扈三娘。只见顾大嫂在左，孙二娘在右，也领着1000人马冲上来了。但是水泊梁山的人呐，他高高矮矮，男男女女，什么模样都有。李成一瞧，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女头领啊。哎呦，这几个女头领要说长得漂亮是真漂亮，要说长得丑的真丑。但是索超已经领了将令，是手里拿着那把大金腰斧，一拍坐骑
噌的一下就杀上

前来，跟仪仗青就交手了。可是仪仗青跟他杀了几个回合之后，嘿，马上就撤。这什么意思啊？可是李成马上就分人马去追，这一追赶呐，就听是喊声震天，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刷呀，上来呀，赶快把官军给我斩尽杀绝呀！这喊声就响起来了。原来又有一哨人马杀过来了。李成一看，哎呀，这水泊梁山的人马在互相接应啊，赶快往后撤吧。可是啊，他还没撤出十里地呢，左有谢真、孔亮领着人马就赶杀过来了，右有孔明、谢宝领着人马也杀上来了。这三员女将这回调转马头也杀来了。这下子把李成的军马杀的是四处的逃散呐，赶快回寨吧！这些人呐，傻丫子就往回跑啊。现在李逵他可得喽喽，领着手下在500喽啰兵啊，噼嚓啪嚓，库通咔啪噗，是连砍带剁。可怜这些官军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啊！宋江这边也开始鸣锣收兵，也没追，就在这飞虎峪的边上也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李成和索超赶快跑到城里边报信儿啊。梁中书一听啊，梁山的人马来了这么多，而且杀到城下来了，看来这梁山的人马是来势汹汹啊，想办法得让他们退兵啊，怎么办呢？他就跟王太守又得合计合计啊，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啊，这李成想了一个主意，咱们呢还得迎战呢，如果咱们不出战，就得被人家这些草寇笑话。到了第二天，大刀文达领着人马卑躬跨剑就出了城了，他要亲自和水泊梁山的这些将领要大战一番。宋江这边就看霹雳火秦明是一颗铁不良，蹭的一下就杀上来了。他来到阵前，手指着大名府的这些贪官，直接就骂他们，我告诉你们，我们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一定要踏平你大名府，要知道我们是可怜城里的这些百姓，如果没有城里的这些百姓，我们早就给你们大名府踏平了。但是你们听好，把我们的首领卢俊义还有石秀安安全全消消停停的把他们二位给我们送过来，同时把那李固奸夫淫妇也一块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就退兵罢战。咱们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哈，休怪我们刀下无情。你看他说完之后，这大刀文达气得哇呀呀怪叫啊，好啊，你个反贼，你们真反了天了，看家伙，说着话抡着大刀就冲出去喽。可是这大刀文达这一冲上去啊，就和霹雳火秦明战了四五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梁中书一看也不行啊，如果大刀文达要是败了，他身边就没有多少战将了，赶快是鸣锣收兵。这大刀文达确实能打一阵子，霹雳火秦明这能力也不在他之下，可是一听双方都是鸣锣了，赶快就收兵吧。这时候索超上来了，索超这人性子急呀，要怎么叫急先锋呢？这急先锋索超骑在马就杀

他来到阵前，在霹雳虎秦明马上一拨马头又回来了，但见所操胯下青鬃马，身高在八尺开外，头戴一顶百鹰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那真是虎头豹眼，紫面虬髯，两臂一晃足有800斤的力气呀、那脑袋长得跟老虎的脑袋大小差不多，那眼睛就跟豹子眼一样，面皮是黑中透亮，一步虬髯，那胡子都打着卷儿。什么卷儿啊？这卷儿可太特殊了，用手这一撕，唰啦一下子有1尺5-6那么长，再一撒手，突又卷回去了，卷毛胡子。这卷毛胡子，古代年间那些有名的战将都留这胡子，所以管这胡子叫虬髯。你看索超指了指秦明，秦明啊秦明啊，你当初也是朝廷的一个军人，你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再说秦明这个人呢，他也是急性子，这急性子和急性子也不等你再说话，是一颗铁不凉，举起那狼牙棍就扎上来了。这两马一错蹬一交锋，噼嚓嚓的就打起来了，两人打了20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宋江这边还有一位先锋，就是韩涛。你看韩涛啊，他不光有一定的功夫，而且呢剑法射得特别准，不过呀他和小李广花荣那剑法还差点。你看他摘弓搭箭，对准了索超，啪就是一箭呢，结果扑的一下子，这箭正中索超的左臂。哎呀，索超就觉得这左胳膊一麻，咵嚓一下子这大斧子就扔喽，回马就走。宋江把手里的剑一指，大小三军哗就杀过来喽，把官军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下子官军败得可太惨喽，槐树坡的小寨就被宋江他们给占领了。当天晚上，这文达就直接奔这个飞虎峪了。到飞虎峪这大寨一点兵，兵马也损失了大半啊。这时候宋江已经在槐树坡是安营扎寨。吴用这时候啊又来主意了，宋头领啊，现在官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他们连败了几个阵，我看呐、打铁就趁热乎，乘胜追击。宋江一看，对，咱们今天晚上就来个分兵四路，是连夜进发，杀进北京城。这边俩做好准备，当天夜里要分四路人马杀进城里边。可是文达在飞虎峪心里就着慌了，那就好比丧家犬呐，没主意了。赶快这些大小的将校聚在一块儿，得商量商量怎么迎敌呀。这时候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山上啊已经起火了。那么文达什么也顾不得了，骑上马这一观看，只见东边的山上啊，这火把是不计其数，照得漫山遍野是一片通红。文达领着军马就得迎上去啊，可是山后又有军马来了。首先是小李广花荣领着副将杨春陈达，哗就杀过来喽。文达措手不及呀、领着兵马赶快退回了飞虎峪。你再看西边的山上，那火把也是不计其数啊，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把那山上已经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首先是双边将呼延灼领着副将欧鹏还有燕顺直接就冲杀过来了。

后面海上又起来了四伙人马呀。这谁呀？这个就是霹雳火秦明领着副将韩涛还有彭起也杀过来了。呵，这下子文达的军马可就乱套了，赶紧拔营起寨吧，再不起寨一会儿啊大寨就得被人家踏平啊。可是啊，这时候就听前面这喊杀声又起来了，火光闪闪呐，叮啊咚啊，叮啊咚啊，什么动静啊？轰天雷凌阵把制作好的那些炮药就放起来了。这一下子可把文达他们吓坏了，赶快往回撤，是夺路而逃啊。这时候四面呐、喊声杀声战鼓声响成了一片，早有一路人马在前边把这条路就拦住了。你看在火光当中闪出一员大将，就是豹子头林冲，还有副将马林、邓飞，他们呐就把官军的后路给堵住了。这四下战鼓齐鸣，烈焰升腾啊，官军就乱了套了，各自逃生啊，就恨爹娘给生那腿啊太短了，要是大步跨走才好呢，可是来不及喽，那可真是走死逃亡啊。再说文达却是有两下子，你看他手舞大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和李成合兵一处，是一边战一边走啊，一直到了天亮才来到城下。那么梁中书一听啊，已经杀到城下了，赶快开城门呐，把人马先放进来，然后重新又开始布置了防守的准备。可是啊，宋江的人马已经在东门下是安营扎寨准备攻城了，可是现在梁中书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呀，那可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王太守这时候啊说话了，说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派人给京城送的信儿，现在还没回信儿啊，应该继续派几个快马把这情况赶快报给朝廷啊，让你老岳父蔡太师赶快起奏给皇上，让皇上立刻派人马来解救大名府啊。梁中书一听很有道理啊，马上是修书一封，派一个亲密的家将骑一匹快马尽快上京城送信儿啊。同时他们做了几项的安排，就是派人跟各邻近州衙府县都取得联系，让大伙儿啊互相配合好，互相照应，一旦有了难，周围邻近的这些府县赶快调兵来接应。同时他们也做了安排，就是北京城内这些黎民百姓，20岁到50岁左右的年轻壮士通通上城充军去防守，他们要同心协力守住这城池。宋江现在已经把北京城围的是水泄不通，可是啊，这些送信儿的骑着快马是马不停蹄呀，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宋江他们在这方面啊就稍微疏忽了。那么这些快马带着公文和密信是直接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你看看到了东京汴梁城，来到太师府的门前呢，这时候也用不着转报了，急冲冲的就进了太师府。谁去送的信儿啊？就是那个王定啊。你看王定慌慌张张来到太师府，这老太师这一天早晨还没起来呢，一听说什么梁山坡的人把大名府围上了，哎呀，我那女儿我那姑儿都在大名府啊，我得赶快启奏皇上速派良将解大名府之围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王定来到了京城，到了太师府给老太师送信儿。这老太师这一天早晨还没起来呢，一听说什么梁山坡的人把大明府围上了，哎呀，我那女儿我那孤儿都在大明府啊，赶快把秘书呈上来吧。老太师连衣服还没穿好呢，就把这密信开了，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紧接着王定又把卢俊义的事儿一一的说了，说是为什么宋江要攻城呢？就是这卢俊义他已经和水泊梁山的人合伙了，已经被水泊梁山封为2号首领，现在我们已经把卢俊义还有那个石秀抓起来了，宋江要救这卢俊义和石秀，所以是发重兵把大明府北京城围的是水泄不通。蔡京听完了王定说的这些情况，好吧，一会儿啊上朝的时候我要亲自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当这一天上朝的时候，这老太师就把这件事儿跟皇上禀奏了。皇上一听说这大明府伪债担息，赶快就来了一次廷议。什么叫廷议啊？就是在金銮殿所有的这些文武大臣都论证论证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大伙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首先蔡京就说了，应该尽快想办法派兵把北京大明府的这围得解了呀。这童贯呢他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呀应该尽快的派兵选将，派谁为好呢？这功夫你看有这么一个人由他人群当中站出来了，这人你看长得身高9尺开外，这个大脑袋就像柳官斗子似的，面如黑锅底，是鼻孔朝天，
4: 而且这一脑袋头发都是卷卷毛。
3: 这个大脑袋再配这个卷毛头发，哎呦，这人可太难看了。原来这个人呐，姓宣，叫宣赞，他是宝御史，掌管兵马的一员大将。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可是呢他先前在王府做过骏马，那么大伙就称他为丑骏马。你可别小瞧这丑骏马呀，这个丑骏马是武艺出众啊。有一次在北伐的时候，他是连连杀了番将好几个，最后郡王就把他招为女婿，可是这郡主啊一看这人长得太丑了，就对这个丈夫啊特别不满意，所以这个丑骏马是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得了一个小官叫兵马保义使。

那么这个丑骏马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干不上去，就是当时有个奸贼童贯，是半拉眼也看不起他。在童贯眼里，你是越能干的人他越瞧不起你，要不怎么是奸贼挡道呢？再说这个童贯，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呐，这个人是宋朝几大奸贼之一，尤其在《水浒传》这里边，对童贯描写的是更加深刻，因为他担当枢密院的枢密使。这枢密院是国家最高的军事机关，就这个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机关这首脑童贯，他呢和蔡京还有杨戬再加上高俅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去了，不干好事。在皇上面前呢，皇上你喜欢什么我就迎合着皇上干什么，皇上喜欢画画我就给你收集这些名人的字画，皇上喜欢游山玩水我就陪着皇上游山玩水，反正啊一切就知道溜须拍马皇上。这种人他能看得起一个丑骏马吗？那么这个丑骏马一看水泊梁山这些人越来越凶，他就很想报效朝廷。再说这廷议的时候，很多的大人物都在这儿，这大人物里边包括这素元景也在这儿。这丑骏马一站出来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是啊，我有一个发小，这人是个节度使，也就是一个地方的军区司令官，这人姓什么呢？姓关，叫关胜啊。要提起关胜那可了不得呀，那是三国时期关羽的嫡系子孙，这关羽关云长在历史上那可是名人呐。关云长最后被封为武圣人，就因为关云长不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而且为人特别的正直，更主要的是他尽忠尽责尽义呀。这人要是讲义气讲诚信，关羽就是个楷模。这关羽的嫡系子孙关胜，不光这人长得像关羽，而且武艺是超群，手使青龙偃月刀，而且也是面如重枣，就是脸红的像重阳节的枣，是三缕长髯胸前飘洒，缠眉凤目啊，跟关羽武功接近，而且身材高矮还差不多少，就被当时称为大刀关胜。今天这丑骏马就把这关胜提出来了，说如果皇上要是想尽快剿灭水泊梁山这些贼寇，只有让关胜担当着兵马大元帅，领兵前去讨伐梁山这些水贼。这童贯一听啊，对，我也听说这人有本事，武功超群，而且还能排兵布阵，行，关胜要是能去啊，看来水泊梁山这些贼就快灭了。但是他看不起这丑骏马呀，一听说让关胜去，嗨，你这个丑骏马宣赞呐，你也跟着去吧。当时这个童贯也上了一本，说既然这个骏马宣赞，他提出来关胜可以领兵讨伐水泊梁山这些山贼，那好吧，让关胜为主帅，宣赞为副使，连夜就火速派人到浦东调关胜进京来议事，这件事儿就定下来了。再说宣赞领了文书，赶快骑着马带了几个随从就奔浦东来了。关胜感觉到特别的奇怪，哎呀，你们打东京城到我这干什么来了？宣赞

就把这文书拿出来了，那叫枢密院的调令啊。关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哦，让我领兵去水泊梁山讨伐这水泊梁山的这些贼寇。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姓郝，叫郝思文，他就把郝思文叫来了，把这情况跟郝思文讲了。郝思文一听，关将军呐，这可是为国家立功的时刻呀，既然枢密院已经上奏给皇上，皇上已经批旨了，调你担当这兵马大元帅，只有听枢密院的调令吧。郝思文呐，咱们也是多年的弟兄，咱们一块儿进京，到了京城见到老太师和童贯，表表咱们的忠心。这次讨伐水泊梁山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两个人合计好了，要报效国家，为国立功，跟着宣赞就一块儿启程，奔东京来了。来到东京，到了太师府，这蔡太师一听这么快就来了，赶快安排接待了宣赞和关胜，再加上郝思文，这些人在蔡京面前赶快是大礼参拜呀。蔡京一看关胜，哎呀，一表的人才呀，细腰炸背，是蚕眉凤目，面如虫爪，是唇如涂朱，好漂亮一位将军呐！这老太师是非常高兴啊，他呢就问了关胜：“宣赞可能跟你介绍了，梁山坡这些草寇现在把北京城已经围个水泄不通，这骏马宣赞特意在浦东。”把你这位节度使请过来，我们就想听听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关胜一听啊，太师是着急给他姑爷解围呀。要说关胜啊，确实不简单，排兵布阵，这领兵打仗有两下子，你看他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老太师，这些草寇是久战水洼，残害黎民百姓，劫掠城池啊，可是他们轻而易举，从来不离开这800里浩浩荡荡的水面，离不开这大水泡子，这水泡子是他们有利的地形，可是现在水泊梁山的主要的这些兵马都已经发往北京城，这就说明他梁山现在很空虚，咱们呢只有先去讨伐水泊梁山，他就得顾他的老家，他一顾老家，北京目前的困境可以说就解脱了。哎呀，这蔡京一听好主意啊，马上就派人把童贯找来了，就把这个事儿啊跟童贯说了，说是关胜出个主意，现在直接兵发水泊梁山，那么宋江的后院一起火，宋江就无心在北京了，赶快就得奔他的老家。哎呀，童贯一听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啊，那么马上这蔡京童贯就布置任务，给你拨15000兵马，而且装备精良啊，这15000兵马通通交给你指挥，这宣赞也跟着你去，给你当副使，就是副手，那么郝思文为先锋大将军，你们这些人马可以分成三伙人马，给水泊梁山来个三面包围，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大刀关胜领了令，奔水泊梁山来了。这宋江就有一种预兆啊，宋江就感觉到最近有点什么心事。
这时候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啊，朝廷已经发大兵，攻打梁山大寨了。军师吴用想来想去，我说宋头领啊，咱们得想个办法，既能解梁山之围，又能把北京大名府给他攻下来。他想来想去，他想出个主意，说是啊，咱别着急回去，今天晚间让步军先走，然后留下两支军马在飞虎峪两边做好埋伏，城中的敌军如果知道我们退军了，他必然来追赶。宋江就问了，你留下两伙人马，留下谁呢？一个是小流亡花荣，带领500骑军在飞虎峪的左边埋伏，然后让豹子头林冲再带500骑军在飞虎峪的右边做好埋伏，再安排双边将呼延灼领着一部分马军把那火炮都带上，在离城10里发现追兵要是过来，就开始放这火炮，这火炮一响，这伏兵两面一冲，追兵啊就得吓回去，只要他们回去不追赶咱们，咱们的大队人马就可以消消停停平平安安的撤回水泊梁山，回到水泊梁山就能解水泊梁山之围呀。再说城顶上的梁中书天天派着人马在观察着梁山队伍的动静，可是突然之间就看宋江的军马要拔营起寨，他就把李成、文达这二位给叫过来了，观看了一下眼前的形势。当时这李成、文达就明白了，哎呀，现在梁山的军马不光要撤呀，他的老巢恐怕都危险了，肯定是蔡京、蔡太师奏请了皇上，皇上已经派兵马围剿水泊梁山了，咱们就应该乘胜来个追击，是生擒宋江。他把这观点刚说完，城外的探马就报了，说是啊，水泊梁山已经被朝廷的大军给围上了。李成和文达也是立功心切，跟梁中书这一商量，各自领一支军马从东西两路哗开了城门呐，就像潮水一样去追杀宋江的军马。宋江的兵马现在虽然退了，可是啊，提前吴用就安排好了，一看大名府的兵马追到飞虎峪，就听背后这火炮哒靠哒靠哒就响起来了。李成、文达一下吃力惊，赶快勒住战马，可是啊，没等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就看左边穿出来一伙人马，是小李广、花荣，右边又穿出一伙人马，正是豹子头林冲。这两伙人马哇就杀过来喽，来得太突然了。这李成、文达呀根本没准备，一下子中了计了，赶快回军吧。往回一撤，又碰到了呼延灼，呼延灼领着人马一顿大砍杀呀，哎呦，杀得李成、文达领着人马是丢盔卸甲，退到了城中。这回把大门一关，可吓着逃了活命了。他们回去之后，小李广、花荣和豹子头林冲领着人马就去追赶前面的队伍，几伙人马汇合到一起，就开始往水泊梁山消消停停的撤军。走着走着，正好碰见了丑骏马宣赞，把这条路就拦住了。宋江一看朝廷的兵马已经把回水泊梁山

0: 安营扎寨，同时派人从偏僻的小道往水泊梁山得送个信儿，告诉水泊梁山的水军，咱们来个里应外合，互相配合。宋江哪知道水泊梁山真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水军头领船伙张衡和浪里白条张顺，他们俩一打归顺了水泊梁山之后，立功的时候很少。打青州也好，打祝家庄也好，是打化州也好，他们俩呀起的作用都不太大，都是宋江宋头领后领来的那些弟兄，也就是招降的那些官军，这些头领立功立得大。你像霹雳火秦明啊，自己山山黄信啊，小李广花荣啊，都展示了自己的本事和才能，立的功也多。张衡和张顺心里就合计，关胜来打水泊梁山，正好宋头领不在家，咱们呢立功的机会来了。张衡就把这想法跟张顺说了，咱们呢领着咱的水军偷偷摸摸去偷营劫寨。这张顺一听，哎呀，这大刀关胜可厉害呀，咱们是不是加点小心呢？可是张衡啊下了决心，坚决要去。张顺也憋不住啊，这张衡领了200-300小喽啰兵，拿着刀枪剑戟斧钺弓叉，点了50-来只小船，悄悄的在芦苇荡里边就把这船划出去了。结果啊，被关胜的探马就探到了。关胜那领兵打仗也很有谋略，他提前就安排一些奸细，也就是细作007，专门搞情报。这情报很快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啊，这水贼有些头领要来劫营。关胜心想，好，那我就将计就计。他就吩咐了，吩咐手下的人呐，做好准备，一旦他们劫营，咱是来一个抓一个，是来俩抓一双，来多少给他抓多少，要活的。这大刀关胜把这令下去了，这些人就做好准备了。那么关胜你看看，在自己的大寨之内把这灯啊点得雪亮，装作没事儿看着书。张衡和张顺哪知道人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口袋嘴啊都已经张开了，就等着扎嘴呢。结果他们悄悄的在芦苇荡上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的就奔人家大寨来了。到了中军大寨一瞧，关胜在那看书呢，你哪里跑，哗啦往前一冲，呵，寺外的伏兵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哪里跑，哎呦，人家都有准备呀。等这些人明白过劲儿来，再想跑来不及了，口袋嘴已经扎上了，挠钩套索，叽叽咔嚓，扑通一下子全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好在张顺呐，他没往前冲，一看不好，他退到水边，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啊，他跑了，跑回了水泊梁山。到了山上，他就找到了阮氏三兄弟，他们几个一合计，来个二次偷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最后一定是幸福的。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够幸福，那么一定是还没有到最后。坚持住，加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

0: 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1: 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

0: 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5: 他的身后就是先烈些先驱的心脏。
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江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7: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8: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9: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2: 不要喊我来哦！
13: 雾气松静。感谢阿
14: 妈，他想不给你浪
11: 哎。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妈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20: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1: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0: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2: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3: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

0: 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与4号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

0: 达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2: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2: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星，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遥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河西五市偏北地方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一季度工业经济量值齐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在岗位一线挥洒汗水，默默奉献，用坚守与付出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新闻专稿：宋军光，高压线上的光明摆渡人。
0: 各地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我省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0: 甘肃推出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改革，办事环节从10个减至2个。
1: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甘肃企业迎来3重利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

0: 8%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持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金轮针布白银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中华：
1: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两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男装的底部杠B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针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针针布。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0: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139.7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风电增长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金塔县锦浩风能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管理部部长甄恩鹏：
2: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0: 金塔县能源和项目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立斌：
3: 那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0: 向新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14.2万P， 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姚威：
4: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20-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地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0: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盛世。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进的锐气，积极跑好15-5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下面是陇原奋斗者致敬劳动者专栏。五一假期，各地建设者们在岗位一线挥洒汗水，默默奉献，用坚守与付出保障各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他们用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赞歌，用实干担当筑牢了项目建设的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6: 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正全力冲刺2026年6月30号中交目标。中国化学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承担着标段一甲烷氯化物及外部装置的施工任务。五一期间，项目部全员坚守岗位，现场作业不停歇，以坚守诠释责任担当。中国化学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施工经理韩强：
7: 所有的在岗人员，包括我们的后勤、通勤，都会在五一劳动节不放假在岗。特别是我们这个电气的、设备的、

0: 到的，我们这些人员都做了一些动员，为了保证这个工作在这个技术方面、材料方面，我们都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1: 日前，中节能景泰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现场大型机械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对部分进场道路进行平整压实，16座风机基座已经陆续开挖。中节能景泰县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负责人孙怡泰：
2: 道路维修已完成20%，风机平台及基础已完成10%，升压站完成5%，后续将从人才及各方面加大施工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1: 风电项目高空作业多，混凝土浇筑要求高，质量与安全是施工的重中之重。监理团队扎根现场，从材料进场到吊装作业，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多道把关。中节能景泰县洪水十万千瓦风电项目监理何鑫：
3: 作为本项目的监理，从质量上我们是毫米级的守护者，从风机基础上混凝土配合比到百米高空的塔筒吊装，我们全程旁站，严格验收。我们常说质量工程的生命权限，上道工序不合格，绝不允许下道工序施工。通过动态巡查和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我们坚决守住安全红线，确保项目平稳推进。
1: 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暨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项施工高效推进。当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顺利验收，门诊一季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门诊一季楼二次结构及安装工程和住院部加固工程施工正同步开展。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主代表程海平：
4: 现场人员实行两班倒作业，确保现场机械24小时连轴运转，安全管理人员全程跟进跟班监督，在抓紧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当前全体建设者干劲满满，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1: 医疗配套加速推进的同时，教育项目也同步发力有序推进。新区瑞丽学校9年一贯制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2.6万平米，规划设置72个班级，配套建设教学楼、风雨操场、看台及连廊活动中心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教育配套短板，切实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就近入学需求，进一步完善东南片区教育集群布局。目前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1期工程预计2027年7月完工。兰州新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立鹏：
5: 目前我们施工人员全体在岗，施工人员总计40余名，施工车辆20多辆，正在进行速土及米桩地基处理阶段。
6: 有一束光照亮了城市的繁华，有一群人守护着节日的温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军光，26年来坚守带电作业的高空一线，他把每一次作业都当成上岗第一次，用匠心确保安全，用坚守全市担当，只为千家万户用电无忧。请听报道。
7: 这几天，宋军光和同事在兰州市城关区东港区域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待负荷开断，加装柱上开关，优化配网结构，确保五一假期辖区居民用电安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兰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带电作业组组长宋军光：
8: 20多年与高压电打交道，我觉得每个电力人都是光明的摆渡人，希望大家秉持工匠精神，在重复中追求极致，守住对专业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心有光芒，何惧路长。愿我们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7: 1999年，宋军光成为甘肃首批带电作业人员。多年来，他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获国家专利16项。2015年，在甘南海拔3000米完成全国首次高海拔带电作业。国网兰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带电作业班副班长张磊：
9: 他敢为人先，带出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班组，济南险重冲在最前面，这正是陇原工匠最真实的写照。
7: 他是徒弟眼中的金牌教师，培养出上千名合格的带电。

0: 作业人员，不仅在高空传授技艺，更在讲台传承了陇原工匠的执着。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强忍高原反应和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坚守地震灾区15天。脱贫攻坚期间，他和同事们多次辗转深度贫困地区，安全高效保障乡亲们用好电。国网兰州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铁原。
1: 宋军光扎根带电作业26年，不仅练就了万伏高压线上的零差错本领，更可贵的是，他总能把现场的痛点转化为技术专利和创新成果，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技术尖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匠精神。
2: 五一假期是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时期，各地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优惠政策，优化消费场景，丰富商品供给，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3: 走进酒泉某汽车 4S 店展厅，各款新车整齐排列，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耐心讲解车型性能、配置优势，并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个性化购车方案。为迎接五一消费高峰，宿州区推出了购车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消费者薛丽：
4: 这边过来看了一下车，加上店里面的优惠活动和政府的补贴，我觉得挺划得来的，所以就准备先订上了。
3: 家电市场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在某门店各类家电产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假期选购心仪的电器产品。商家围绕绿色节能、智能家电等消费热点，推出满减优惠、以旧换新、套购优惠等活动，带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消费者丁凯：
5: 订购了一个98寸的电视，比平时买的话省了3000块钱，我觉得特别划算。
3: 走进平凉市静宁县2026年五一聚会乐享消费系列促销活动现场，各类展位整齐排布，促销海报醒目亮眼。静宁县商务局副局长任亚龙：
6: 在五一假期，我们整合商圈内商户资源，推出系列促销活动，聚焦汽车、家电、农特产品、住宿餐饮、图书等领域，打造购物加体验的复合型消费场景，让消费者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升温。
3: 活动现场商品种类丰富多样，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细挑选、比价选购，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挑选心仪商品，切实感受到假日促销带来的实惠与便利。游客白雪飞：
7: 有各种家用家电，还有各种特产，东西又多又全，活动力度也挺实在的，价格比较便宜，正好趁着这个五一活动，我也给家里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买简直太值了。
3: 定西市临洮县2026年洮河岸边赶大集乐购临洮惠万家促消费系列活动火热开展，各大商家抢抓节日消费契机，纷纷推出折扣优惠、让利促销等活动。走进临洮五一集市，往来市民络绎不绝，各类摊位沿街依次铺开，浓厚火热的氛围让参展商户收获满满。经销商刘婷婷：
8: 我们每年都来临洮展销会，今年主办方举行的这个活动特别好，然后棚搭的也特别好，这环境各方面都特别到位，反正过来购物临洮人民也很热情。
3: 本次临洮五一集市活动紧扣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主题，深度融合本土历史文化与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活动现场既有本土特色农特文创好物，又汇集潮流休闲美食、日用家居好物，进一步丰富商品供给。甘肃宇飞国际会议会展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王丹：
9: 我们组织此次临洮五一集市，为提升活动品质与消费体验，希望把高品质产品和好的体验带到我们临洮来，用心消费场景，促进本地消费市场。
10: 强信心，看发展。 今年以来，甘肃省外贸发展延续了去年底的强劲势头，整体运行稳健向好，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据兰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0: 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展现出良好的增长韧性与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1: 走进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封装测试完毕的集成电路芯片有序下线。作为中西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重点企业，该公司通过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 资质，享受信用企业政策红利，持续拓展国际市场。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主管王小伟：
2: 成为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以来，叠加近期信用管理新政，我们享受到全方位的通关便利，集成电路产品出海效率提升，物流与运营成本下降。
1: 针对企业集成电路货物对查验环境要求高的特点，海关推动开展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将原本需在口岸拆包查验的集成电路直接转运至工厂，由属地海关上门完成查验，有效减少货物损耗，保障生产链条连续稳定。兰州海关所属天水海关副关长冯立杰：
3: 完善 AEO 企业协调员机制，为企业定制政策的组合包，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海关政策，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近期，两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内燃机车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顺利运抵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兰州海关监管下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并开始维修。这标志着甘肃省与哈萨克斯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协作进入常态化阶段。兰州国际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江：
4: 兰州海关在业务启动前就主动与我们对接，详细了解维修计划和物流安排，为我们量身打造了通关方案，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
1: 作为全省今年首单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兰州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将其作为服务地方高端制造业发展、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多式联运口岸与目的地协作，提升通关效率。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副关长樊燕妮：
5: 我们将以保障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常态化开展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打通维修机车跨境流动的政策环节，助力兰州打造面向中亚的维修再制造产业集群。
1: 今年一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成功实现开门红。为进一步巩固良好态势，兰州海关紧密结合我省外贸与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从强化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支持外贸产业优化升级等多个维度发力，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与便利化服务，全力助推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省各地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以打造基础完善、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和美乡村为目标，坚持内外兼修，让乡村不仅有颜值，更具气质，为乡村全面振兴擦亮生态底色，铺就绿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8: 走进定西市安定区石泉乡中四村，挖掘机轰鸣作业精准平整道路边坡，修整坡面轮廓，推土机推倒废弃残垣断壁，破旧危墙，干部群众分工协作清理建筑垃圾、杂草杂物。定西市安定区石泉乡中四村村民姚尚文：
9: 这活泼热血，又好看又工整，路啊走起好了。
8: 通过机械作业与人工整治相结合，高效推进坡面美化、危旧房拆除、环境清整，村庄沿线环境面貌实现大幅提升。定西市安定区石泉乡中四村党支部书记李锦：
10: 结合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乡道路绿化6042平方米，山坡整修2320平方米，五月底全面建成。给项目，项目完成以后，对中四村120户农户实行运力提升。
8: 连日来， 宁夏州各县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0: 积极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与绿化行动。在康乐县白王乡各村整治现场，大家手持工具分工协作，配合机械设备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让村容村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康乐县白王乡老树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辛黎明：
1: 对我村辖区主干道及房迁屋后环境卫生进行了整治，我们共补栽行道树200余棵，整治乱堆乱放14处，村容村貌整体得到了提升。
0: 康乐县白王乡徐家沟村村民王成忠：
2: 经过整治啊，村里的环境卫生啊，也得改进啊。路边的种上的树、栽上的花，出门看的民警啊，心情都变得很凉。
0: 临夏州和政县全面推进城区绿化美化工作，多措并举办量城市颜值，为居民打造宜居宜游的绿色空间。和政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董渊：
3: 布置更换迎宾路、平和东子主干道等主城区30条道路行道设置，特别就是绿树，累计修建各类行道设施7147处，正确及养护道路公车带数3.23万平方米，修建及养护龙泉湖公园及周边绿地等24处公共绿地和草坪建设20.44万平方米。
0: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走进华亭市东华镇玉光村，工作人员正对辖区河道沿岸及水面进行全面排查清理，重点清除河岸堆积垃圾、水面漂浮物等，彻底整治河道周边环境卫生乱象，切实改善河道生态环境，守护河道水清岸绿，筑牢镇域生态安全防线。华亭市东华镇玉光村党支部书记吴小平：
4: 开展垃圾清理、乱堆乱放整治、村庄绿化美化、建成休闲文化广场、文化墙等景观借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0: 此次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有效破解了镇域环境卫生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了镇村整体颜值与宜居品质。干净整洁的村容风貌，舒心惬意的生活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华亭市东华镇武装部部长徐建：
5: 全面清理房前屋后乱堆乱放，集中整治残垣断壁、乱搭乱建，同步开展农村改厕、污水治理和绿化亮化等工作，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卫生的日常维护与监督，形成人人管、家家户的良好局面。
6: 记者日前从甘肃省民政厅了解到，为深入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该厅联合甘肃省大数据中心、甘肃省医疗保障局等多部门，制定出台甘肃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优化开办养老机构审批服务。方案在国家清单基础上新增食品经营许可证首次申请事项，细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备案事项，明确申办要件、办理流程及办事指南，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和甘快办移动端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改革实现一站式集成办理。申请人办事环节由10个精简至2个，事项累计办理时限由近153个工作日压缩至不超过42个工作日，申请材料由33份压减至29份。甘肃台报道。
7: 记者近日从全省体育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2026年我省足球工作将在深化体教融合、健全青训体系、坚持均衡发展的等方面狠下功夫，着力破解发展瓶颈，努力为中国足球振兴贡献甘肃力量。请听报道。
8: 在深化体教融合、扩大青少年参与基本盘方面，省体育局将会同教育部门推动足球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及课后服务体系，构建小学、初中、高中贯通培养链条，同时实施教练员下沉工程，配强地级及以上教练员队伍，完善四级联赛体系，打通校园与优系列赛事衔接通道，形成赛事选拔、精英训练营、青训中心提升阶梯式培养机制。在健全青训体系、畅通选才育才通道方面，我省将按照省级龙头、市级支撑、县级基础布局，推进3级青训中心建设，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人才成长通道，建立3级联动选才机制，搭建优10至优18全年龄段精英。

0: 球员数据库，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练。在坚持均衡发展、补齐女足发展短板方面，我省将确保男女学生同等参与覆盖，扩大女足人口基数，重点支持有条件学校打造女子足球一校一品，在联赛中为男女青少年提供同等竞赛平台，将男女足球统一纳入阶梯培育体系，实现协同发展。
1: 近日，2026年定西市第四届中小学生创客教育大赛举行，请听定西融媒记者石燕、温敏敏发来的报道。
2: 本届大赛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设计算思维、数字艺术、科创实践三大类，29个竞赛单元，75个组别，在定西开放大学与安定区实验中学两个赛区同步开赛，吸引2495支队伍、3366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安定区东关小学学生康乐阳：
3: 通过本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创新带来的乐趣，不仅收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会继续大胆思考，勇于尝试。
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 FM96.0 播报晋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5: 4月2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审视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内涵，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支持驻我县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全力帮助解决战备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国家认同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晋远发展实际，想抓消费升级和政策机遇，以补短板、育主体、促融合、优环境为突破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切实把服务业打造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议传达学习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和中央审视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规定的学习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规定中廉洁履行职责行为规范、管理监督等具体内容，把廉洁履职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将纪律教育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引导基层干部以务实作风和廉洁操守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及专项整治工作、白银流川工业集中区及全县重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晋远县第一、第二、第四中学食堂运行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立足职能职责，强化协同联动，迅速组织力量对在建及已建项目开展全流程回头看，坚决杜绝面子工程和虚假整改，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纳入基层治理重要日程，切实管好用好每一寸良田，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安全领域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坚持为民情怀，向着安全有

仗，服务有温度，育人有深度的更高层次迈进，让温情与关怀同行，以更高标准办好有温度的校园食堂。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4月27号，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临时党小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暨2026年第二季度工作推动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天津、甘肃两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要求，天津原甘前指临时党委关于推动原甘干部人才参加所在党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传达学习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2026年工作要点，传达天津市通报吴奇群众身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案例，甘肃省纪委监委、白银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七起违反破坏制度典型案例，对天津原甘靖远县工作组全体干部人才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各项学习之后，各小组围绕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展现拢员作为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全体原派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原派工作融入靖远发展大局，谋划惠民项目，要担当实干，发挥专业特长，借鉴优秀典型经验，打造帮扶品牌，强化小组协同与后方联动，把先进理念和技术留下来，严守日常管理、廉洁自律、人身安全底线，严守政治与网络安全，要团结互助、凝心聚力，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为靖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天津原派力量。会后，工作组临时党小组前往西征公园参加吴家川红军战斗旧址，前往北汪镇富平村、新平村参观东西部协作帮扶建设成果。为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力培育壮大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靖远羊羔肉美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城乡劳动者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近日靖远县劳务品牌中式烹饪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主办，靖远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数名城乡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及烹饪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5天的沉浸式技能提升之旅。靖远羊羔肉凭借肉质细嫩、无膻味、香味浓郁的独特品质，以及爆炒、黄焖、清炖等多元烹饪技艺，享誉省内外，是靖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与美食名片。2024年，靖远羊羔肉烹饪师成功获评白银市市级劳务品牌，成为全市一线一品劳务品牌培育的重要成果，更是靖远推动技能就业、品牌复民的核心抓手。本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与产业特色，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赋能加品牌赋能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以实操为主、理论为辅为核心，邀请县域内资深中式烹饪大师、羊羔肉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重点围绕爆炒羊羔肉、炒肉片等经典菜品开展全流程实操教学，同时融入餐饮成本控制、标准化出餐、门店运营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等实用内容，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

0: 实操教学环节，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从食材切配、腌制处理到下锅翻炒、调味出锅，每一个步骤都规范严谨，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吃透要领，熟练掌握。学员们热情高涨，认真钻研，认真记录关键技巧，反复练习实操动作，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在实践中锤炼烹饪本领，沉浸式感受靖远羊羔肉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靖远县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持续深耕劳务品牌建设，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全力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加强劳务品牌宣传推广，拓宽就业输出渠道，推动靖远羊羔肉烹饪师劳务品牌向省级、国家级品牌迈进，以技能赋能就业，以品牌助力振兴，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和美静园930，静园县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烦恼来这里，生活帮你忙，帮你解决烦心事，帮你智慧生活。我是尔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运动篇。为什么有的人看似体重正常，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体检甚至查出脂肪肝？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皮下脂肪，深藏于腹腔的内脏脂肪低调且顽固，想要减掉更要下苦功夫。今天一起学习通过运动科学减脂。一、内脏脂肪过剩有个典型特征，内脏脂肪围绕在脏器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却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嗜睡、易疲劳、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便秘等。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症，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典型特征：肚子大、四肢细。据统计，有大肚腩的人中，90%面临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腰臀比简单判断。笔直站立后，轻轻吸气，用软尺轻贴皮肤测量肚脐上方1厘米处的腰围及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计算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男性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即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问题。二、内脏脂肪到底有多难减？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脂肪更难减。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情况下，细胞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内脏脂肪中，而在减肥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一积累难消耗，内脏脂肪便会在腹腔内不断堆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下，相对于低强度或中等强度运动，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仍可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

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作用。三，跳跃运动给肚子刮油。专家推荐三种跳跃动作，可调动全身多部位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经常练习有助减内脏脂肪，为肚子刮去油脂。建议每个动作重复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练习3到4组。波比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俯身下蹲，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进入俯卧撑姿势。完成一个俯卧撑后，将双腿收回至下蹲姿势，起身跳跃，同时双臂向上举过头顶。注意下蹲时吸气，起身跳跃时呼气，动作保持连贯。开合跳，站立，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向上跳起，双脚向两侧分开至略大于肩宽，双臂向上举过头顶并拍掌，落地时双脚并拢，双臂放回身体两侧。注意运动时膝盖微屈，以减少膝关节压力，保持速度适中，稳定落地，避免过快或落地不稳导致脚踝扭伤。深蹲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臀部向后坐，做深蹲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双臂向前伸直，从深蹲姿势起跳，尽量跳高，同时双臂向后摆动，落地时回到深蹲姿势。注意保持背部挺直，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或外翻。跳跃时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增加出汗来散热降温。倘若排汗机制失灵或超载，人就可能发生中暑或者热射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锡川表示，在相同环境下，出汗多少与个体的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都有关系。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比非孕期女生出汗多。汗腺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4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4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

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 2% 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既避免过多出汗，又生津开胃。此外，金银花茶、薄荷茶或柠檬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出汗别立刻冲凉。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醒，出汗后最好用毛巾擦去汗液，或者换件衣服，待汗水消失再温水洗澡。此外，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排汗系统正常运行，高温天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是特别闷热时不妨关掉空调和电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你忙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近远天气。此时刻呢，我们关注到近远城区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4度，当前温度9度，体感8度，东风2级。再来关注白银地区，那此时刻白银地区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5度，当前温度6度。再来关注平川地区，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当前温度10度，体感9度，西北风1级。和美金源930温馨提示各位，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1: 起床喽，姑娘，快点过来，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